0: 随着温度的越来越高，其实各位如果搬了新家换了新车，大家伙还会被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所困扰。那么就算原本没有味道的房间或车里，也会慢慢的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这个其实就是甲醛这样的有害气体在高温下的加速释放。
1: 是，而且甲醛的释放周期一般来说都特别长，长期待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长期去吸入这样的气体，就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且危害特别大。
0: 没错，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一下我们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
1: 而且全空采用的是主动分解的技术，把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个地方污染重，哪个地方变色就快，整个除醛去味的效果您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全空不光能除甲醛，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和 TVOC， 它们都是有害气体和异味啊。而且这项除醛去味技术是获得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
0: 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都可以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天猫京东直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上天猫京东搜索全空，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生活环境。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3: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2: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3: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2: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3: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最近这首齐豫的《幸福》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频率蛮高哈。
1: 嗯，对，因为他最近还挺火的，我就老是在单曲循环这首歌嘛，讲述了很多婚姻当中的真谛啊。
0: 哇哦，你还真谛？
1: 嗯，怎样？学习一下？
0: 可以。希望你有一天能够从中悟出自己的人生道理。
1: 谢谢，别踩坑就行了。
0: 行、啊，这个你要说这个季节有个地方是不会踩坑的，那就是新疆伊犁是不会踩坑的。
1: 嗯，
0: 因为我先说一下我们的出发时间，因为这个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哈。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依然是最多20个人的精品小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目前为止还有最后5个名额，各位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
1: 新疆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的行程了，或者说也可以来直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1: 是最多20个人的一个团队了啊，最后只有5个名额，所以想要出发的朋友们就不要再犹豫了。
0: 哎，是的，你知道我为什么我说这个季节新疆伊犁它不会踩坑吗？是因为它有几个季节限定。第一个是大家伙可能耳熟能详都想去的赛里木湖和那拉提大草原，这可能两个都想去的。另外一个是季节限定独库公路的中段，你要知道伊犁方向它看的就是自然风光，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条。

0: 路上有雪山，有草原，有湖泊，有峡谷，这些自然风光是尽收眼底，而且只有在这个季节去到伊犁，你才能够看到如此丰富的自然风光。
1: 是，而且新疆很多的景点它各种元素是结合在一起。你比如说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的时候，你能看到以雪山为背景，草原就在你的脚下铺展绵延到天的尽头。在天然天池你也可以看到非常圣洁的湖泊还有峡谷的风光。它就是这样一个汇集了很多元素的地方，所以随便一拍都很出片儿。
0: 没错，为什么这是我们的季节限定，同时也是给我们的听友专门打造的一条线路呢？就是因为我们既然去了，必须要自然元素丰富才行。我们看过很多其他的社做的线路哈，不是我说，就是他们的同质化很严重。我就待会儿我说你们不看行程的吗？你看那个行程全都是每天都在草原草原草原草原草原，你不腻吗？
1: 太重复了。
0: 对，哪怕我们你看我们去两个草原，还有一个九曲十八弯巴彦布鲁克大草原，那么它也是和那拉提大草原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哪怕你去草原，你也要去玩两个不一样风格的草原才行，要不然你天天去草原，你审美疲劳了。
1: 对对，审美疲劳
0: 是吧？可能对对，如果你要炒股的话，可能你不想看那个颜色
1: 啊
0: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所以说我这个我说的就自然元素丰富一些嘛。我们有天然天池，还有怪石峪，还有那个天然大峡谷，还有天山圣的隧道，这些都给各位囊括到一起。
1: 对，吃住行依旧是山东音乐广播的高标准严要求。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代步，住宿也是六晚四钻品质酒店，额外升级了一晚那拉提的特色民宿。餐食呢也是每位40元的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食，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
0: 没错，刚刚说到了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啊，而且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就满员了。那么各位呢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新疆
0: 查看详情，或者来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带陪您现场版的辛德瑞拉啊。那么就像是我们夏天的节奏一样，有很多的时候因为孩子们放假了，
1: 嗯，
0: 可能家长们或几个家庭之间聚会也变多了，然后呢可能升学宴也要办起来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喝点酒是很好的，
1: 助助兴，
0: 哎，助助兴。再一个就是感谢各位来宾的到来嘛，是吧？这个时候可能男士喝点啤酒也有喝点啤酒了，但女士喝点啤酒呢说出来有点胀肚子，
1: 是啊。
0: 如果说喝点白酒呢，可能女士喝白酒都比较少，
1: 不好入口，
0: 不好入口，很辣。所以说这个季节我们给各位来推荐一款好喝同时度数不高，适合女士喝的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
1: 没错，首先它的瓶身就特别符合小姐姐们的审美，嗯，是特别好看的樱桃红，嗯，渐变的颜色，拿在手里感觉很有质感，很高级，嗯，再就是口感确实不错，没有红酒的干涩，
0: 哎，
1: 没有白酒的辛辣，
0: 没错，
1: 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感觉，你就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
0: 嗯，
1: 有一种汁水在嘴里炸开的感觉，很清爽。
0: 是，
1: 而且它的尾调呢是带着一丝丝比较柔和的酸，
0: 哎，
1: 所以哪怕你喝完一整杯也不会觉得它特别腻，
0: 嗯，
1: 重点是对于很多女士朋友们来说喝不了特别高度数的酒嘛，
0: 嗯，
1: 这款酒的度数是只有10.5度，从您开餐喝到您散场也不耽误第二天上班了，户外去露营可以带一点，朋友小聚不用说了，生日趴带上它都挺合适，
0: 嗯，
1: 长辈朋友也可以喝，女士朋友还有酒量浅的朋友都可以来尝一尝，
0: 哎，而且也不用费心的醒酒，拧开瓶塞就能够直接喝了啊，
1: 嗯。
0: 那么价格呢也很合适，平时300元只有一瓶，那么今天一瓶不到的价格199，到手一箱，总共6大瓶，单瓶仅需34块钱，而且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
1: 是，直接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一定是回复数字啊，阿拉伯数字，
0: 9，
1: 您就能够找到它了。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8:31，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20万亿元。7月1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29日，我国纬度最高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重大突破。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月到5月，我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的相关规定。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教育建设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

0: 8:3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啊。这个天气真的是蛮舒服的，尤其是济南早上起来，我觉得都有点凉。
1: 我觉得咱们这个直播间温度也很舒服，啊，刚刚把空调调高了2度，太冷了。
0: 是的，反正我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在户外是蛮冷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呢，可能今天最高温还在36度、37度。
1: 是
0: 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出门就要穿一些这个比较柔软的、比较亲肤的，同时比较透气的，而且最好还能够速干有型的衣服。
1: 嗯，再就有凉感，其实我觉得也挺重要。
0: 哎，没错。所以说我们这个季节这周给各位来推荐了一款完形凉感云锦无痕 polo 衫。
1: 是，首先 polo 领一看就很商务，
0: 是
1: 很板正，特别符合大家对于我们山东人的印象，就是板板正正的，挺好
0: 的，上班嘛就应该那个样子。
1: 对，然后整个面料呢是高透气的立体肌理，能够帮助大家快速的去吸湿排汗，抗皱，不易勾丝，不起球，久穿不变形。
0: 没错，其实我觉得穿 polo 衫除了上班比较正式之外呢，就是也比较百搭。你比方说你在包里放个短裤，这个然后你下了班你就可以直接无缝链接健身房了，
1: 是吧？女生也可以穿一条裙子啊，戴一个遮阳帽啊，马上高尔夫，
0: 或者打打网球啊，
1: 对，
0: 打打匹克球都很合适。所以说它既可以上班也可以运动，能够让你在这一天当中去免除一个换装的一个烦恼。
1: 是，适配的场景特别多。
0: 是的。
1: 再就是这次给大家准备了黑白浅绿浅米4个百搭的低饱和的色系，而且尺码是从 M 到 3XL 全尺码全覆盖了，
0: 没错，
1: 90到200斤都可以穿，男女同款搭配起来也很方便。
0: 情侣款、亲子款都没问题。其实这么多颜色当中，我个人建议那个浅绿色，那个浅绿色，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我发现在夏天穿点浅绿色会显得整个人很轻盈，
1: 对，
0: 也很阳光。
1: 是，而且它这个绿很高级，莫兰德色系，低饱和，你上身之后也很衬气色，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入手这款绿色。
0: 那么价格呢是79块钱一件，价格呢也很合适，很便宜。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3: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满意。
2: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和与我和歌，
2: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5: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6: 我的心展开一番，却无所谓。
2: 胡夏时光会发芽，
7: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别急。
2: 庾澄庆爱人呐，
8: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记忆。
2: 韦礼安很久很久，
9: 很久很久。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10: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接你，做你能停靠的道理。
2: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11: I'm still alive, we got no time,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2: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8:4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刚刚那首歌来自老狼的一个北京人在北京。那么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外在打拼也好，或其他去其他城市去工作也好，可能难免会有一些时候遇到困难，失意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能就需要一点酒来让自己暂时从失意的环境当中解脱出来。同时像这个季节可能办升学宴啊，可能很多的孩子放假了以后家长们之间聚会啊，免不了要喝点酒。那么对于女士们来说，可能喝啤酒上肚子，对身材可能感觉担心长肉肉，
1: 有负担。
0: 然后呢喝白酒又不是说那么的常见，所以说我们这个季节专门为各位女士们选定了一款酒，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
1: 是，它就没有干红的涩口，没有白酒的辛辣，喝起来也是酸酸甜甜，而且不胀肚子啊。你刚入口的时候你都感觉像是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特别的清爽，而且尾调还带有一丝比较柔和的酸味儿，所以你喝完一整杯呢也不会觉得特别腻。重点是它的酒精度数不高，很适配所有女性的一个饮酒需求，是10.5度。
0: 是，
1: 你喝完之后不会头晕脑胀不舒服，而且也不耽误第二天的工作。
0: 没错，从开餐喝到三茶，是不是也不耽误第二天上班。你像户外露营啊，朋友小聚啊，生日派对啊，升学宴啊，带上它都是特别合适的。长辈女士酒量过浅的朋友其实都能喝，也不用费心醒酒，拧开瓶塞就能够直接喝。
1: 是的，平常可能一箱6瓶的价格是1688元，但是今天在山东音乐广播也是一个限时秒杀了，同样是1箱6瓶199元，而且还附送给大家比较精美的一个礼盒的一个包装。
0: 那么各位呢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9: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7月1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上午好。
3: 最近呢，应该说是天气是特别的潮湿，而且这个时候呢，就是雨水很多。那么有很多人说，雨后推开窗户，一股清爽独特的泥土气息就会扑面而来，驱散着空气当中的沉闷，让我们心情舒爽。
2: 嗯，我本来就会把这种味道归结为是土味儿，我以为是土地里面散发出来的，但其实哦，这种味道它是有一个专属名称的，三个字叫潮土油。
3: 哦，
2: 它不是泥土本身去散发，也不是说雨水跟泥土发生了化学反应，而是微生物活动和雨水物理作用共同造就的一种奇妙的自然味道。
3: 哎，其实泥土的香气核心来源于是土壤里的放线菌，这是一种丝状的细菌，也是抗生素的重要来源。土壤长期干旱的时候呢，放线菌为适应缺水环境，会大量的生成休眠孢子，同时分泌挥发性化合物去那个臭素。那么人类嗅觉对于土地的那种就是臭素是极其灵敏的，即便空气当中浓度低，那么我们也能够清晰的感知。那么有科学家推测，这是人类进化出的依靠气味寻找水源的生存本能，这也是久旱逢雨时泥土格外浓郁的一个原因。干旱越久，土地里积累的孢子与土臭素就会越来越多。
2: 是，其实只有土臭素的话，它就只是附着在泥土上啊。为什么我们在一出到室外环境的时候，就会感觉空气当中弥漫都是这样的味道呢？其实雨滴就是一个助推器了。
3: 是的，
2: 雨水会撞击干燥的泥土，包裹空气，形成很微小的气泡。它上升破裂的瞬间，就会把裹挟土臭素的气溶胶的颗粒弹射到空气里面，我们就闻到这股清新的味道了。
3: 没错，这里泥土的清香还藏着微生物的生存的智慧。土臭素是放线菌吸引跳虫等小型土壤动物的信号，借助小动物，放线菌的孢子能够快速的扩散到更广的区域范围去繁衍，是漫长演化形成的生存策略。

0: 9:07这里延迟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我是李萌。
0: 夏天来了，其实这个季节就是夏天紫外线很强，那么一旦脸上被这个紫外线晒伤，其实是不可逆的这种现象，而且夏天的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你必须要去防护它，所以说大家伙不要偷懒，也不要说是不涂防晒，那么这个时候其实男生女生做好防晒是对我们皮肤健康的一种呵护。
1: 对，其实我们怕紫外线怕的是什么呢？是把我们给晒伤、晒老、晒出斑点、晒出细纹。
0: 是，
1: 所以夏天的防晒就是重中之重的一个工作、尤其是大容量的高倍的防晒、更是必须人手一瓶。
0: 是，
1: 今天闪电选给大家安利到的是来自于资生堂家的蓝胖子防晒霜。首先这规格太有分量了、是15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装、直接解决你一整个夏天往后的冬天到秋天的这个防晒的工作、全部都到位了。
0: 哎，其实它厉害的地方呢，就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的黑化，更能够去应对皮肤老化，而且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温度越高，那么防晒网更紧密，防护力更强。那么除了它的防护能力更强之外呢，它的防水效果也很好。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也不会有黏腻感。
1: 是，买一瓶防晒就相当于是防晒加养肤、加上抗初老。
0: 哎，
1: 您日常的护肤、出门的通勤、户外的暴晒，还有假期的出游，这一瓶真的全都适配了。
0: 没错，刚刚他说这个防晒遇水防晒效果更好，那比方说去海边玩的时候啊，对不对？脸上可能会有水，第二一个是出汗的时候，那么你也不用担心，就是它的
1: 留白汤，
0: 留白汤、或者它的防晒的指数下降。
1: 对，是这样的啊。官方旗舰店50毫升是200块钱，想150毫升就是6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的蓝胖子是189块钱。
0: 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啊，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oh, oh, yeah.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0: 9:19，温度逐渐升高，高温夏日，有些东西呢就不要留在车内了。各位现在看看自己车上有没有这些东西啊。
1: 是，尤其是暴晒之后又是密闭的车厢，我觉得它的高温啊就跟个烤箱一样。
0: 是的，
1: 真的，你比如说室外的温度是35摄氏度、嗯、你封闭的车厢温度就可能飙到60到70度、
0: 嗯、
1: 要么你坐上车那一秒可能有点烫定的感觉。高温环境之下呢，很多不少日常的用品就会埋下安全隐患。
0: 是
1: 饮用水、食物保质期绝对是大打折扣、
0: 嗯、
1: 车主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心了。
0: 没错，看看你车里除了这个喝的吃的，像打火机有没有，
1: 你快点拿出去、
0: 啊、必须要赶紧拿走。再一个就是防晒喷雾，
1: 尤其是罐状的防晒喷雾、
0: 还有这个泡沫清洁剂。
1: 对，就是这个密封包装罐装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用品、
0: 嗯、是
1: 全部都从车里拿出来。
0: 还有含酒精的任何东西，香水、香薰啊，这些你都应该从车里拿走。另外一个充电宝，
1: 这个也得拿走。
0: 老花镜，
1: 你这个为什么要拿走呢？
0: 就是、
1: 因为它会聚焦太阳啊，
0: 是的，
1: 可能会引发火灾了。
0: 没错啊，所以说那个你哪怕你放眼镜盒里都行。我说哈、
1: 嗯，
0: 有的人开车他可能晚上看不见，放副眼镜在车上、
1: 嗯，
0: 然后呢，你最好你不要把它扔到中控台，你要把它放到眼镜盒里啊，
1: 让它待在该待的地方。
0: 没错哈、啊，那个这是一些包括可乐。
1: 对，就是含气体各种各样的碳酸饮料，
0: 嗯，
1: 温度一高它就很容易膨胀，一膨胀就不太好了哈。
0: 没错哈、啊，当然如果说车内各位出现了轻微的冒烟或局部起火，可使用车载灭火器去扑救，也可以用毛毯啊、沙土啊覆盖火源，控制火势蔓延。
1: 是，再就是很多朋友他喜欢在车上吃东西，
0: 哎，是的，
1: 虽然说这个药品、食品是不会发生很恐怖的事情了、
0: 嗯、
1: 但是高温一定会加速变质。
0: 嗯，
1: 瓶装水常温保质期能是2年，爆晒之后直接2个月，开封之后2个小时、
0: 嗯、
1: 就是瓶装水啊就会滋生大量的细菌了、
0: 嗯、
1: 包括于说您家的面包、卤味这样的熟食、
0: 嗯、
1: 打开半天放车里一立刻滋生霉菌、
0: 哎、
1: 巧克力糖果融化之后它的油脂也会氧化变质，所以说食物尽量也是不要放在车子里面的。
0: 哎，没错，这个天热了赶紧看看车啊，你顺便洗洗它。
1: 嗯。

0: 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马来西亚交通部发声明称，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的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的搜寻工作。根据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的消息，波兰6月28号录得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打破了一项保持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当日，波兰西部城镇的气温达到创纪录的40.5摄氏度。44岁的凯特王妃完成王室史上首次3峰24小时耐力挑战，全程独自攀登3座英国最高峰。这场徒步不只是体能的考验，更是她结合自身抗癌经历，为皇家马斯登癌症慈善发声。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夏天来了，各位皮肤其实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
1: 哎，我刚刚摸了一下我的脸啊，用手被蹭了一下，发现怎么油光满面的感觉，不是很清爽。
0: 哎，
1: 我一想，可能是今天早上护肤的时候，要么就用的太油腻，要么就是可能出门之前没压一层散粉，要么可能就是上妆之前你没涂隔离乳，导致它泛一个油光，怎么办呢？我就给我自己想那个解决办法呀，抓紧时间在闪电优选下单一单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乳，解决你的底妆浮粉不服贴油油光满面的问题。
0: 哎，没错，其实这款品呢，它是两支哈，那么是买一支送一支的，是小样
1: 中样，
0: 对不起，中样哈，买一支送一支，总共是24毫升，价格很合适，只要99块钱。
1: 是
0: 啊，应该说干皮油皮全肤质都可以用，新手试错出差便携，日常囤货都是没问题的，而且是水润养肤不卡粉，控油持妆，夏季出油脱妆难题轻松解决，就是蒙这个感觉的。
1: 对，隔离乳是干嘛的呢？它就是用在你上妆之前的那一步，让你后续的底妆跟你的皮肤更加的服帖，不会出现泛油光啊、卡粉啊、毛孔粗大这样的问题。
0: 是，
1: 而且隔离乳它是这样的作用，同时还兼具防晒值、SPF25， 日常通勤、化妆打底，直接全部适配了。你干皮用它呢，就会解决这个起皮的问题。
0: 是，
1: 油皮的朋友用它呢，又可以解决泛油光的问题，所以全肤质都适用了。
0: 哎，没错，而且自带那个柔光的磨皮效果，隐形毛孔的痘印也是一键提亮。暗沉肤色
1: 是，买一送一，24毫升，到手是99块钱。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回复"秒杀"找到他吧。

0: 芬兰，放开你的头脑，这感觉就是夏天那种节奏非常热烈的感觉。
1: 是，你有没有觉得芬兰，温岚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热辣，
0: 热辣，火热，
1: 对，火热
0: 啊，就是夏天的感觉，
1: 而且很时尚。
0: 哎，没错，哎，你说到这些词的时候，感觉有一个词时尚，特别适合这个 MAC 的这个宠爱限定口红礼盒中样三件套。
1: 是，这一次这个口红礼盒的三件中样呢，分别是666大宠粉、683大玩咖和626大失踪。
0: 哎，
1: 三款颜色没有一个是绯色，完全都适合你夏季，包括即将到来的秋季的唇妆需求。
0: 哎，
1: 国际彩妆大牌 MAC MAC 也是一个爱心限定的礼盒包装，颜值很高，特别适合当一个伴手礼给你好久不见的女性朋友。
0: 没错，
1: 这次上架到的质地是柔雾哑光的丝滑质地，上唇之后也是 MAC 家一以贯之的巧克力风味，不拔干，不显唇纹，黄皮白皮上嘴都很显气色。
0: 没错，你像日常通勤啊，包括约会啊、聚会啊、日常淡妆啊，那能够一套搞定没有问题的哈。那么这次整套三支中样礼盒是只需要99块钱，
1: 这样试色真的一点压力都没有。
0: 天哪，性价比超级高啊！
1: 是，单支是1.8克，也是一个大容量了。
0: 哎，
1: 学生党的朋友格外推荐一下，因为价格确实很合适，拿下三支魅可大牌就在闪电优选了。
0: 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不陈楚生《荒野王国》，感觉特别不陈楚生风格的一首歌，
1: 但是即将响起的旋律一听就知道是王菲的声音啦，世界赠予我的，也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啦，送给大家。
0: 没错，今天动感早高峰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请把时间交给小陈，动感早高峰，明早见，
1: 明早见喽。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伴随着来自苏有朋的这首《我的好心情》，北京时间的10:05呢，也让我们用一份好心情来开启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城市漫游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全新的7月份啊，也是正式的进入到了2026年的下半年。过去的半年时间里呢，不知道大家都有哪些收获，而全新开启的下半年又有哪一些想要实现的目标和愿望呢？那么小陈呢，也在这里祝愿各位啊，崭新的下半年都能够实现更多的自己的心愿，也能够去到更多心仪已久的旅行目的地，在旅途当中享受美好的人生。每年一到夏天，湖畔、沙滩、花海和草地就成了很多人休闲旅行的关键词。而在济南长清的园博园呢，就以长清湖为魂，以湖畔、沙滩为乐，用3大免费露营地作为依托，在初夏花海的点缀之下，把自然诗意和休闲惬意完美的融为了一体，成为了一处理想的度假休闲和亲子遛娃的避暑胜地。那么在今天的城市漫游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呢也想带大家一起走进济南的园博园，来感受一下这个夏日出游的好去处。来到济南园博园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块像碧绿的翡翠一样镶嵌在其间的长清湖。湖水是澄澈见底的，并且呢岸边垂柳依依，和远处的青山亭台楼阁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也是整个园博园园区的灵气所在。而且呢，湖上的游玩的项目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多样的，比如说呢，我们既可以登临雅致的画舫游船，去悠然的泛舟在碧波之上，感受清风拂面，慢悠悠的饱览两岸的湖山胜景，沉浸式感受山水的柔情，也可以选择乘坐快艇疾驰在湖面之上，去畅游以湖为海的畅快刺激，解锁肆意追风的欢乐。另外呢，在景区南门附近的这个长清湖的沙滩风情区呢，也是园博园里面人气超高的一个亲子乐园了，非常的适合推荐给周末或者是日常想要带着孩子来这里休闲遛娃的家长朋友们。这片沙滩的沙质细腻柔软，踩上去是松软舒适的，真的可以说是完全不输海边的沙滩。尤其是当你遇到这个天气晴好的时候啊，能够看到阳光洒在沙滩上面，泛着那种温暖的金色的光芒。孩子们呢，也可以光脚在沙滩上去追逐嬉戏，或者呢拿小铲子啊或者小桶等等的这些工具啊，去堆个沙堡，挖个水渠，感受那种最自然也最纯粹的快乐。另外呢，这片沙滩还紧邻着一片戏水区，这里有儿童挖掘机等多种游乐设施，玩法也同样是非常丰富的。家长也可以在遛娃的同时呢，坐在沙滩上看孩子们去尽情的撒欢，同时呢自己也在这里吹吹湖风，享受一下惬意的亲子时光，无需奔赴远方就能感受到海边的浪漫和欢乐了。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这首歌来自黄小琥《热情的沙漠》，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啊，天气热，很多人出门呢就总是纠结到底该穿啥。穿短袖吧，觉得没有质感；穿个长袖呢，又特别的闷热。出门一趟呢，还容易感觉容易被晒黑啊。就真的是想要上班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呢，好像总是很难兼顾。那不如呢，就可以来看看咱们闪电优选最近上新的这款完形凉感云锦无痕 Polo 衫，它能够完美的适配所有的夏日场景。这款 Polo 衫的面料呢，摸起来是那种冰冰凉凉的，上身就能够瞬间感受到降温，而且呢，它是锦纶氨纶的高弹材质，透气孔超级的多啊，完全不粘皮肤。另外呢，它还能够有效的阻挡 99% 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是可以一步到位的，而且呢，洗完还不用熨烫啊，抗皱挺阔，穿起来非常的方便。再有呢，这款 Polo 衫的版型是那种微弹的修身款，不紧绷，尺码从 M 码到 3XL 码，90-200斤都能轻松的驾驭，还有四个经典配色可以任大家选择，有经典的黑白、温柔的浅绿，还有浅米色，不论是想当做这个亲子同款，还是说来搭个情侣装啊，都是超级合适的，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还是日常遛弯都能穿，而且做工细节全都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也不容易变形。关键呢是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今天咱们。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电影《四渡》发布《战火中的青春》特辑，特辑将镜头对准四渡赤水那群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年轻战士，在本该肆意烂漫的年纪，他们在敌军的重重合围中以渺小身躯扛起民族希望。电影由刘烨、王雷、于适、王志飞等演员演绎，讲述了长征时期红军身处绝境，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四渡赤水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蜘蛛侠崭新之日发布幕后创作特辑，导演吐露幕后创作初衷，力求在尽可能大的荧幕上为观众打造沉浸的观影体验。该片将以 Cinity、Cinity LED、杜比影院等多种格式于7月29日全球领先上映。一部全新改编自经典游戏《俄罗斯方块》的动画《俄罗斯方块：世界建造者》于近期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正式官宣。剧集计划将充满想象力的故事叙事与依托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五大领域为教育理念的解谜内容相结合，以培养孩子的批判性思维。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一首《骄傲的少年》来自南征北战 NZBZ。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也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很多人脸上的皱纹和斑点呢，90%都是因为太阳紫外线的照射而形成的。一旦脸上的肌肤产生晒伤啊，是不可逆的。所以说夏天的紫外线防晒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呢，真的是刻不容缓了。也建议大家啊，千万不要偷懒，出门不涂防晒。男生女生都是要把防晒工作做好的。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防晒界当中的扛把子，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装。蓝胖子防晒呢，是很多很多的这个网红啊、达人啊、艺人啊都在使用的，常年销量都是在榜的。而且呢，它厉害的地方呢，就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的黑化，更能有效地应对肌肤的老化。因为它里面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的防晒黑科技，温度越高的时候呢，它的防晒网会织得更紧密，防晒防护力啊也会更强。而且呢，除了防晒力强之外呢，它的防水的效果也很好，是真正可以做到遇水更强的防晒霜，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的感觉，而且呢是真正的做到了不假白、成膜块、干皮、油皮，男女通用。买这样的一瓶防晒霜啊，就等于买了防晒加养肤再加抗初老的三款产品，不论是日常护肤、出门通勤，还是说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哈，全部都可以适用适配。这款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呢，平时专柜日常的售价50毫升呢是都要卖到200多了。那这一次咱们也是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手一瓶150毫升超大容量的正装蓝胖子呢，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是其他一个防晒的3倍的含量了，而且真的是超级的耐用啊，原价要卖到600多了，今天只要189元就可以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呢是只有100单的，卖完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一瓶够用一整个夏天，真的是把性价比直接拉满了。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抢。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冲。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1986年，歌手庾澄庆以《伤心歌手》这张专辑惊艳当时的华语歌坛，而如今来到了2026年，他会在今年呢迎来出道40周年的特别的时刻。所以呢，最近他特别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创作单曲，叫《爱人》呢。这不是一首回望过去的作品，而是他走过漫长人生之后依然愿意相信爱的歌。值得一提的是，一向喜欢挑战新鲜事物的哈林庾澄庆，在这次新歌的制作过程当中，也把 AI 来拉进来当音乐伙伴。他说呢， AI 不是取代创作的工具，而是像一位不断抛出灵感的同伴，在无数可能性之间开启新的方向，让创作持续保持好奇，也保持

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在赶路，赶着长大，赶着懂事，赶着把眼泪收好，赶着成为更好的自己。好像在生活里面呢，停下来的机会很少。红灯变绿，天亮又黑，人群经过，风从肩上吹过，我们低着头，为爱的人勇敢往前走。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受，那你一定要来听一下陈立农的这首新歌，叫《赶路人》。这首歌呢，是他的《青春为名》全球巡回演唱会的收官曲。他说呢，特别把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为了自己的生活努力赶路的人。

0: 吃。
1: 7月3号登陆全国各大院线的电影《魔方小姐》最近发布了他们的主题歌，有很多人很喜欢的创作型歌手范晓萱倾情演唱《老朋友》。整首歌呢，可以说是很精准地勾勒出了影片当中温暖和动人的闺蜜情谊，结合范晓萱娓娓诉说、爆发有力的嗓音，来细腻地诠释了由杨紫琼所饰演的角色和塞尔娜所饰演的角色彼此从小陪伴到老、相互支撑着共度人生当中或美妙或苦涩的漫长时光。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旋律悠长绵软又充满坚韧力量的范晓萱《老朋友》。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Come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陪伴我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郭富城的一首《爱情》。歌声之后，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各位继续跟着小晨一起来走进今天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我们继续跟着好音乐一起去环游世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晨是为大家推荐到了济南长清的园博园景区啊。那么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可以去体验休闲遛娃的美好的亲子时光之外呢，在园博园其实还藏着一条氛围感拉满的金鸡菊花海大道，也是最近的一个新晋网红打卡点。这里连绵的金鸡菊呢，如流金般从花博大道的路的两边一直铺展到了天元广场，形成了一条长达数百米的金色的长廊。翠绿的枝叶搭配明亮的黄色小花，自带了一股清新治愈的初夏滤镜。尤其是当微风拂过的时候，成片的花海会随风摇曳，翻起金色的花浪，光影错落间呢，也呈现出了十足的氛围感。而除了这片可以去拍照打卡超级出片的金鸡菊花海之外呢，今年园博园还新增了3处高品质的共享绿地露营地啊，也是全部免费对外开放的，风格各异，能够满足不同的露营需求，真正实现我们的露营自由。首先呢，是湖畔治愈系的南湖草坪露营地，这里紧邻清水湖，草坪平缓开阔，视野绝佳，而且湖水澄澈，远山如黛，再加上绿树环绕啊，整体的氛围呢都是安静清幽的。我们可以来这里搭上一顶帐篷，面朝湖水，吹着湖风，听水波轻响，把氛围感拉满，看湖水加草坪加远山的绝美搭配啊，真的是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的程度。另外呢，这里还是看夕阳的好地方，每天的傍晚，这里的湖面都会被夕阳染成金箔色，波光粼粼，映着余晖，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湖畔露营的浪漫。而园林文艺范儿的厦门园北侧的露营地呢，则是园博园里的颜值担当了。这里白墙红砖，棕榈摇曳，既有草坪的开阔，又有园林的雅致。整个营地草坪工整，四周花木繁茂，园林景观精致，文艺风十足。我们可以在树下小聚，弹琴、读书、聊天，感受一半人文一半自然的氛围，还可以以厦门园的建筑当作背景，在绿地前景加红砖白墙的环境当中呢，去拍出一组文艺风十足的大片。在沙滩南侧零下空间的这个露营地呢，是园博园最火爆的亲子点位了。这里紧邻湖畔沙滩，黄芦树林形成天然的遮阳伞，不论是亲子遛娃还是说去玩沙加露营啊，都可以一站式的搞定。我们可以在这里挖沙、建水渠、林间寻宝，孩子们能玩得不亦乐乎，而林下微风习习，鸟鸣阵阵，大人们呢也可以搭起帐篷，挂起吊床，尽享林下的那份惬意休闲的好时光。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刚听到这首歌《向前冲》，来自歌手徐怀钰。歌声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每年啊，一到暑假啊，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专属定制的新疆旅行团呢，就会异常的火爆。那么暑假来临在即了，应大家的强烈要求，我们呢也会在7月13号到7月20号再度加开一趟新疆伊犁的团期，带你用往返8天的时间，和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奔赴一场绝美的旅程。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能直接来查看详细的行程介绍，或者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详细咨询。这条线路呢，帮你一次性打卡了新疆伊犁方向的各大王牌风光，比如说呢，有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有现实版的绿野仙踪那拉提空中草原，有一天能看遍四季风光的独库公路的中段，有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等等等等，可以说呢是一路把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全部都尽收眼底了。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代步，住宿呢也是直接升级到了6晚的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的特色民宿，帮你用好的睡眠卸下旅途的疲惫。另外呢，在餐食方面也都是诚意满满的，美味40元一位的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部都为你安排上，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的管家提供服务，以及旅游意外险的双重保障。想要获取完整的行程介绍呢，可以直接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能直接查看详情了。当然了，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1对1解答。这个夏天跟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奔赴伊犁，来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来报名咨询。

0: 你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营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于今日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自今天起，山东社保卡再添消费优惠新场景，社保卡观影特惠、养老机构免检、票根换礼、以旧换新叠加补贴等4项全新福利正式上线。近日，山东省公安厅依托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在全省范围同步上线无犯罪记录查询与证明开具服务。7月3日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据专业机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影响，预计汽柴油价格每升将会继续大跌0.55到0.65元。本轮油价最终调整价格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自今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日前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全国统一执行全新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标准。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

周深，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也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我们总会说啊，女人的化妆包里呢，总是会觉得少那么一支合适的口红。别看好像只是一支小小的口红啊，其实呢，它真的是很多人都特别容易纠结的。因为买对了可以瞬间提升幸福感，但是买不对吧，就怕容易会显黑拔干。尤其是想多换几个不同色号，把喜欢的颜色都入手来试试的时候呢，这好几支加在一起吧，又觉得价格真的是不便宜。那好在呢，最近咱们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的小样狂欢节啊，是在最近正式的上线了，可以帮你完美的解决这一系列的难题。其中呢，我们是为大家精心挑选了 MAC 家的爱心限定口红中样的三件套哈，里面呢是包含了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而且呢全都是备受大家喜爱的热门口红色号，比如说呢有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还有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都是适配夏天的那种低饱和的自然柔雾色，而且是丝滑哑光不拔干的，哪怕是黄皮的姐妹啊，上嘴也是非常显白的。而且呢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不论是自留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闪电优选的小样狂欢节啊，大家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下单购买链接，进入到活动专区当中了啊。整套礼盒三支到手才只要99元，让你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就能一次性的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上一支补妆超级便携，不论是学生党还是说彩妆爱好者啊，都能放心闭眼去冲。活动的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毕竟这么大的活动力度是真的非常的少见的，抓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多囤上几套吧。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啊，你一定不能错过哟。

0: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1: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2: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1: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2: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Welcome
3: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刚听到这首超级经典的 Armani， 来自 Beyond 的乐队。歌声之后呢，你锁定收听的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陈是为大家分享到了济南的园博园啊，这里可以说是一处把自然和浪漫完美融合在了一起的景区，既有湖畔清风，细腻沙滩，又有风格各异的各种免费的露营地，是你周末出游亲子露娃以及朋友小聚的绝佳的好去处。那么这个夏天如果说你还不知道要去哪里放松一下的话呢，就来济南园博园，在湖光山色当中邂逅一场无需远行的治愈之旅吧。 好了，那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呢，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10点钟，小陈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等你，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吧。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这首歌曲是来自梁静茹和品冠的合作，明明很爱你，充满着爱意的氛围。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氛围继续延续下去哈，这首歌曲《小夫妻》。

来自阿斯带来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她的歌声永远是这么灵动通透，就像一个古灵精怪的少女在你耳边唱歌一样。好，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吧，来自李荣浩，有理想。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5: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4: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5: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4: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5: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4: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买。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来自范玮琪带来的《弹起来》，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要向各位推荐到我们的旅游线路。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1，这个是非常直接的方式。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到线路哈。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直奔新疆伊犁。这个团其实是由我带的哈，所以如果您报名这个团的话，非常荣幸周鑫可以跟您一起去到新疆游玩，这个夏天跟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游。

0: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DJ 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要向各位推荐到我们闪电有选的小样狂欢节 CPB 肌肤之石长管隔离乳，12毫升中样，买一支送一支，到手是24毫升，只需要99元。遮瑕提亮，通透荧光，水润服帖，数量有限，售完不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0: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客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4: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5: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0: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6: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海与我合格，
0: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7: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8: 我的心展开一番，却无所谓。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9: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别急。
0: 庾澄庆爱人呢，
10: 爱人啊，那些不忘的记忆。
0: 韦礼安很久很久，
11: 很久很久。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12: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做你能停靠得到。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13: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0: oh.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4: Welcome back,
15: 越动听越有样，
1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谢谢王力宏带来的《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时段到这儿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会儿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许氏情歌许茹芸，如果云知道。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谢谢阿月张正月带来的就是喜欢你，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再次向各位问好。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有点甜，有请王苏龙 by two。

希望这首歌曲啊，这个嗓音能够给您带来一丝清凉。这是来自郭靖带来的下一个奇迹。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鞠婧祎《恋爱告急》，同时不要忘记通过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闪电优选的优惠活动真的特别特别的多，你可以先挑挑选选，一会儿下一个话口周星跟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4: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3: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4: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3: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4: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3: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4: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这首歌曲是来自王一博带来的《无感》。好，这个时间点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凉感云锦无痕 polo 衫男女同款，四个百搭色，黑色、白色、浅绿色和浅米色，尺码是从 M 到 3XL， 最大可以穿到200斤，冰感舒适，柔软亲肤，适配多种场合。闪电优选的夏日清凉特惠只需要79元一件。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 Coco 李玟，月光爱人。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大容量150毫升，秒杀价格是189元。众所周知，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啊，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所以说我们保护好自己的脸是很重要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这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的3倍的量，超级耐用，原价600多，只需要189。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樱花覆盖地面，放映黑白默片。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3: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2: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3: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Welcome
1: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首歌曲是来自徐怀钰带来的《友情卡片》。今天两个小时的直播到此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2:04，一首鸭子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今天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燕。下午好，或者说下半年的第一天，下午好。今天是7月1日，星期三，窗外的蝉鸣刚刚开始聒噪，而这一年忽然间就走过了一半。无论刚刚过去的那个清晨你是如何度过的，此刻请把心情交给音乐。这是全新的下半年，我们不赶时间，只感受风。这里就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送上我是一只。

了这首《将军令》之后，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七月的阳光虽然刺眼，但影子却是全年最浓烈的。就像我们心中的那些梦想，哪怕被生活晒得有些蔫，但轮廓依然清晰。下午的两点钟是一天当中精神最紧绷的时刻，但是也是灵感最活跃的时候。试着伸个懒腰，把键盘敲击的声音当作这场夏日派对的背景音乐，我在电波这头陪你忙碌。如果上半年你还有些未完成的心愿，别急，七月有31天，下半年还有整整184天。时间是个温柔的魔术师，它允许我们从任何一个节点重新开始。就像现在，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两分钟的开口，但它连接的是下一首好听的歌。生活需要仪式感，而今天这一刻的收听，就是我们给下半年最好的见面礼。送上周杰伦《霍元甲》。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激情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一年一度新疆最热门的季节来了，那里是一个只有23度夏天的地方，那里有赛里木湖的蓝，不是颜料调出来的蓝，那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落在天山脚下那种清澈到让人想哭的蓝。那里有那拉提的绿，不是城市公园的绿，是野花开到天边，云山长进云里，风吹过整片草原都在呼吸的绿。还有多湖公路，一天走四季，十里不同天，车窗摇下来，风是凉的，心是热的。清月的伊犁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也是我们想送给你的一份关于辽阔的礼物。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山东乐广播主持人会陪你一起上路，不赶时间，不挤人群，最多20个伙伴，一台车，一片草原，一群同频的人。吃什么？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每一顿都是新疆的味道。住什么？6晚的四钻酒店，再加上1晚那拉提的特色民宿，晚上推开窗就是星河。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完整的行程就会推送到你的手机上，或者更简单，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详细的咨询。这个夏天，把疲惫留在城市，把心放逐在天山脚下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有人把下午茶当作提神的工具，而小云觉得下午茶更是一种态度，即便是手头堆满了报表和方案，也要给自己留出三分钟放空的权利。此刻如果你手边有一杯水一杯咖啡，不妨端起来，哪怕跟空气碰个杯，致敬这个忙碌的周三，也致敬这个值得纪念的7月1号。我们在音乐里偷得浮生半日闲，来听周华健爱相随。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7: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电影《四渡》发布《战火中的青春》特辑，特辑将镜头对准四渡赤水那群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年轻战士，在本该肆意浪漫的年纪，他们在敌军的重重合围中，以渺小的身躯扛起民族希望。电影由刘烨、王雷、于适、王志飞等演员演绎，讲述了长征时期红军身处绝境，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四渡赤水，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蜘蛛侠崭新之日发布幕后创作特辑，导演吐露幕后创作初衷，力求在尽可能大的荧幕上为观众打造沉浸的观影体验。该片将以杜比影院等多种形式于7月29日在全球领先上映。一部全新改编自经典游戏《俄罗斯方块》的动画《俄罗斯方块：世界建造者》于近期安纳西国际电影节正式官宣，剧集计划将充满想象力的故事叙事与依托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5大领域为教育理念的解谜内容相结合，以培养孩子的批判性思维，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言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现在呢，各位女生们是不是在夏天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早上精心化好的妆下班全花了，贵价粉底都救不了。今天呢，我们上新到的是底妆天花板 CPB 长管隔离的中样，单支12毫升，买一支送一支，两支到手，24毫升，总价才99元。它上脸呢是自带原生柔光，平平毛孔豆印，一边养肤一边控油，夏天出汗脱妆都不怕，还有基础的防晒 SPF 值25，通勤素颜化妆打底一键搞定，干皮油皮闭眼冲。而且呢，出门中样携带也很方便，想是大牌又怕踩雷的朋友也更合适了。关键是呢，这个价格真的是简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时间是直线前进的，但记忆是循环播放的。听歌的时候，还记得去年的7月1号，你在做什么吗？也许你在看海，也许你在加班，也许只是像今天一样平静地坐在这里。无论哪种，那些日子都构成了现在的你。下半年的第一天，愿我们不仅向前看的勇气，也有向后看的温柔。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曾经努力的自己，生来倔强。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成功首位拿下了冠军， 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同样保持在亚军名次不变，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前十占4个席位强势来袭，第三首单曲 Stupid Song 空降第3位，首单 Drop Dead 回升到第4位，专辑的第二波主打单曲 The Cure 本周回到第6位。本周我们先来看到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第三首单曲 Stupid Song 首周空降第3位，本周迎来了雅雅新专辑的发行周，最终名次表现最佳的就是这首第三波主打单曲了，反超二单的 pick 值打入到了前3，虽然还是无法和首单一样冲冠成功，但是依然足够反映了他的续航人气，并且歌曲在连带第4位的首单 Drop Dead 和 The Cure 分别都占据了榜单前10的席位，也期待这首歌能够有更好的续航力吧。

本周榜单上升一位，来自 Morgan Wallen 新专辑的单曲 Don't Wait， 本周逆势上涨，刷新高位来到第32位。尽管前方有空降大军希望来袭，但是摩根村夫的这首第8首单曲还是凭借着出色的数据实现了 Pick 值的刷新，已经是本周榜单前5里面唯一一首名次有所突破的非新歌了。下周是否就是一飞冲天了呢？给他助力吧。

本周我们要再次恭喜一下 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凭借着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献唱全新的主题曲 Taylor Swift 再次以超强受众的号召力直接豪取空降榜首的佳作，就此他在美国冠单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5首了，正式超越了 Drake 和 Rihanna， 成为了21世纪拥有最多冠单的艺人，历史的总榜单也是达到了顺位的第3名哦。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 Taylor Swift 的这首新作吧， I Knew It, I Knew You。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音乐中我们总是习惯在年初立下 flag， 然后在年终感到焦虑，但今天小燕想对你说，慢一点也没关系。荷花开满堂不是一夜之间的事儿，果子变甜也需要最后的那几场雨。你正在经历的平静也许只是成长必经的蓄力。下午的2:54，距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但距离美好可能只有一首歌的时间。时间也过得真快，第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感谢你在七月的第一天把这个下午托付给我，不管刚刚的那一个小时工作进展如何，都请记得给自己一个微笑，因为你在认真生活，这比什么都重要。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三点钟的开场歌复刻回忆，越是忙碌的周三下午，越需要一点温柔的东西。也许是窗外一朵形状好看的云，也许是同事悄悄递过来的一点小零食，也许是此刻电波里这段纯粹为了陪伴你而存在的音乐。马上来听这首 What Can I Do。 这里就是山东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严。

这是一首蛮复古的歌曲，路灯下的小姑娘。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想到那个词儿，岁月静好，以前觉得挺矫情的，但是到了某个年纪，尤其是在这样安静的周三下午，才发觉这四个字的力量。它不代表无所事事，而是代表慌乱中保持秩序，在嘈杂中保持宁静。哪怕现在你的桌面上堆满了文件，但只要耳机戴上，在这方寸之地就是你的岛屿。7月1号，愿你在这座岛屿上做一个快乐。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在听这首《蜀绣》的时候，我们也迎来了下半年的第一天，也是上半年遗憾的终点。如果你曾在六月里弄丢过一把雨伞，那就在七月的阳光下忘掉那场雨吧。生活总是需要有些东西要失去，才能腾出地方给新的遇见。就像我们即将播放的这首歌，它带着一点点释怀的味道。愿我们都能像七月的天空一样，哪怕偶尔有云飘过，底色依然是宽广的蓝。送上 JJ 林俊杰《江南》。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有人说听觉是唯一无法关闭的感官，所以声音有一种霸道又温柔的统治力。既然你关不掉我，那我只好对你负责到底，负责把你从昏昏欲睡的午后拉起来，负责在你耳边说：“嘿，打起精神，生活里还有很多小确幸等着你去发现。”比如下面的这首歌的前奏，特别好听，周董《七里香》。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3: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4: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3: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于今日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自今天起，山东社保卡再添消费优惠新场景，社保卡观影特惠、养老机构满减、票根换礼、以旧换新、叠加补贴等4项福利全新正式上线。近日，山东省公安厅依托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在全省范围同步上线无犯罪记录查询与证明开具服务。7月3日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根据专业机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影响，预计汽柴油价格每升将会继续大跌0.55到0.65元，最终调价价格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告别里三层外三层，自今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日前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全国统一执行全新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标准。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燕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而形成的，一旦脸部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的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偷懒不涂防晒，男生女生都要做好防晒工作。这一次呢，我们的闪电优选为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扛把子选手，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正装150毫升。这款防晒霜啊，很多的网红啊艺人都在用，它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温度越高防晒网更紧密，防护力更强。除了它的防晒能力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蓝胖子呢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很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真正做到了不假白成膜块，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部适配。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只需要198元就能带走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正装，超级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需要18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今天是7月1号，也是下半年的起跑线，但我们不用冲刺，我们适合慢跑，保存体力，欣赏沿途的风景，累了就停下来喝口水。人生是长跑，不是百米赛。但愿今天下午的节目能够是你在这趟旅程中一个小小的补给站，给你一点点水，一点点光，一点点继续下去的勇气。

0: 唱出爱的音调。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此刻窗外的梧桐叶在风里沙沙作响，像是大自然在翻动下半年的书页。这一页写满了关于夏天的期待，期待西瓜中间最甜的那一口，期待傍晚凉爽的风，期待在这个下半年遇见更好的自己。而此刻小燕只期待你能够喜欢今天下午我为你选到的这些歌，因为被你喜欢是我在这个夏天最大的心愿。此刻窗外的车流开始渐渐拥挤，那是人们归家的讯号，而我也要把这一天的温柔打包好存进你的记忆里。今天过得怎么样？是充实，是平淡，还是略有疲惫，都没有关系，因为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希望这个下半年你所有的努力都不被辜负，所有的期待都如约而至。下班路上注意安全，我们明天见。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105载风雨兼程，105载初心如磐。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乐声里的会议坐标》，让我们在旋律里回望航程，致敬信仰。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无论你是在济南 CBD 的写字楼里改方案，在沂蒙山的果园里摘桃，在胶东半岛的制备车间调试设备，还是在家中准备晚饭，我们都在共同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百年征程上的重要会议，就像航船的罗盘，在每个关键路口校准方向，而齐鲁大地的足迹，从起航的那一刻起，就从未缺席过这段波澜壮阔的航程。今天，我们顺着一个个闪光的会议坐标，在熟悉的旋律里，讲述我们山东人自己的奋斗故事。第一个坐标定格在1921年夏天的嘉兴南湖，辗转而来的13位代表在游船上开完了中共一大。当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场10几个人的秘密会议将改写整个中国的命运。而这13位代表里，有2位是从我们齐鲁大地走出去的年轻人，23岁的王静美，20岁的邓恩铭。王静美临走前在济南写下诗句：“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2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带着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硬气和实诚，把信仰的火种从南湖带回了泰山南北黄海之滨，点燃了山东大地的革命星火。但是他们没有等到胜利的那一天。王静美27岁时就积劳成疾病逝，邓恩铭30岁在济南英勇就义，但他们点的火从来没有灭过。那艘在水波里晃荡的小小红船，载着包括山东先驱在内的年轻信仰，驶出了跨越世纪的壮阔航程。

长城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为红军指明了方向。跟着正确的路线走，这支队伍爬雪山，过草地，一路扎根群众，走向胜利。这份党和人民一条心的血肉联系，在我们山东的沂蒙土地上刻得最深。孟良崮的枪炮声里，沂蒙红嫂用乳汁救伤员，全村妇女熬着通宵搓麻绳做军鞋，淮海战役的之前路上，山东解放区出动了200多万民工，推着小推车送粮食，抬担架，最后一碗米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咱山东人从来不会说漂亮话，就认准一个理儿，你真心对老百姓好，我们就把心掏给你，拼了命也要跟着你走。

就是这份实打实的信任，撑着我们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一路从延安走到西柏坡，走到天安门广场，把五星红旗升上了天空。

时间走到了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推开了通往好日子的大门。1984年，青岛成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车间里的工人砸掉不合格的冰箱拼质量，把山东制造的牌子打到了全世界。寿光三元珠村的王乐毅带着乡亲们啃下硬骨头，搞出了北方第一个冬暖式蔬菜大棚。从此数九寒天的北方餐桌上再也不是只有白菜萝卜。当年推着小推车之前的沂蒙人摆起地摊搞批发，一步步把临沂做成了名扬全国的物流之都，货车跑遍全中国，把小生意做成了大产业。那段日子里，山东的田野里长着希望，工厂里冒着热气儿，老百姓的钱包慢慢鼓起来，腰板儿也越来越挺。当年革命年代盼的吃饱饭、过好日子的愿望，正在改革的春风里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

时间走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22年，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这前后相继的两大坐标，指向的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的不变目标。这10年的变化，我们山东人都是亲历者。黄河滩区60万群众彻底告别了洪水来了就跑的老房子，搬进了窗明几净的新社区，再也不用怕汛期涨水。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的名片越擦越亮。胶州湾大桥串起了胶东经济圈，渤海湾的巨轮载着山东制造驶向全国。潍柴车间里的工人啃下了发动机核心技术的硬骨头，山东舰驰骋远海，守护着海岸线。沂蒙山的果农开启了直播间，把蒙阴蜜桃、烟台苹果、章丘大葱卖到了全国。你看，从红嫂手里的军鞋到新农人手里的快递单，变的是过日子的方式，不变的是山东人听党话、跟党走的实心眼儿。近1亿人脱贫的奇迹里有山东的贡献，科技自立自强的征程上有山东的担当，烟火气里的幸福感就在每个山东人的饭碗里、笑脸上。

从1921到2026，从伊蒙善的小推车到今天驰骋五大洲的山东制造，我们走了105周年。105周年不是终点，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咱山东人最懂泰山挑山工的道理，看准了路就不绕弯，担子再重也不松劲儿，一步踩实一个台阶，就总能爬到山顶。革命年代，我们敢抛头颅洒热血；建设年代，我们敢战天斗地改山河；新时代，我们更要敢挑大梁走在前。种粮的把地种好，做工的把活做精，当兵的把国门守牢，搞科研的把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每个普通人把自己的日子过红火，拼起来就是山东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道。105载栉风沐雨，105载薪火相传，征途漫漫，唯有奋斗。我们这代人接过接力棒，就一定能跑好属于我们的这一棒，在齐鲁大地上写出更实在、更好。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2: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1: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2: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1: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2: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1: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3: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
4: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曾舜晞跟张靓颖合唱的锁啊。时间来到了16:26，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未来三个小时陪伴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是周三小周末，要说一声小周末快乐。
1: 也欢迎各位在路上的时候能够把调频锁定在我们的动感晚高峰，给到我们更多下班路上的相处时光。
0: 是，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白小白，人生路漫漫。如果想找到我们俩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六个汉字，根据提示啊，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加我们微信好友，聊话题唱 K 都是可以的。欢迎大家啊，搜索晚高峰小喇叭。

负位列小组第三。北京时间1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挪威凭借哈兰德在86分钟的关键进球，最终是以2-1战胜了科特迪瓦，晋级16强。另外，在稍后进行比赛当中，姆巴佩梅开二度，最终法国3-0淘汰了瑞典，晋级世界杯16强，八分之决赛将对阵巴拉圭。当地时间6月30号，荷兰足球队主教练曼宜科曼宣布辞去职务。科曼表示，荷兰队未能在2026年世界杯当中实现既定目标，作为主教练他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艳新，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2: 谢谢王艳新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时间来到了16:32，在大家聊话题之前哈，这你看这天儿啊，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出太阳，所以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说，哎呀，这个下雨天的时候，阴天的时候要不要防晒？什么时候都需要防晒。闪电优选呢，在这一趴呢，给大家推荐的呢是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哈，150毫升的，卖多少钱呢？189块钱。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其实夏天这个紫外线啊，不论男生女生都得注意一下哈。
3: 是的啊，很多朋友脸上的如果说被晒伤的话呢，它是不可逆的，所以说夏天的紫外线防晒更是刻不容缓。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呢，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使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在于啊，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的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温度越高，防晒网更紧密，防护力更强。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呢，防水效果也很好。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啊。不管是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部都适配。专柜售价呢是要200多，今天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一瓶150毫升大容量的只要189块钱，够用一整个夏天哦。
2: 时间来到了16:34，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如果想找到我们俩的话也非常的简单啊，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你根据提示呢扫那个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今天呢我们要唱的歌曲呢是大家应该是从小到大耳熟能详的一首经典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
3: 是，今天也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啊。
2: 是的，
3: 这首歌伴随着我们的成长，甚至我在上学的时候还有在合唱比赛唱过这个歌。
2: 来到山东广播电视台的时候合唱比赛，我们唱的也是唱支山歌给党听。
3: 所以说对于不管你是80后90后00后来讲的话，一定是非常熟悉这首歌的。也欢迎各位吧一起来唱响这首歌曲，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咯。
2: 是，等候各位音频的同时聊聊看今天这个话题。很多上班一族啊，就白天就靠一杯咖啡来撑着，一杯不够就来两杯，就很多，你就包括我们的同事，早上起来，我们一楼吧是有这个咖啡的一个咖啡的机构的哈，然后呢，大家都会在路上先把单点好，然后进了这个山东广播电视台大门之后呢，先去领咖啡，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工位上。
3: 就是每次有时候我会早上很早过来，可能要出差什么的，就发现那个他们那咖啡店的店员啊，比所有人上班都早，
2: 所以我们就特别想问问大家，早上起来喝咖啡的那批人，到了下午啊，基本3-4点钟的时候，就大概这个时候的时候，你们都喝点什么呀？
3: 如果说你也有你的经历想要跟我们俩分享的话，依然是关注到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扫描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直接跟我们互动留言吧。
2: 我早上起来是在家里，因为家里我有咖啡机、咖啡粉。

0: 然后我就是那种就是快速一点，然后呢喝一杯这个纯黑咖啡，
1: 嗯，
0: 然后我因为咖啡对于我来说是相当于益生菌，
1: 哦，
0: 就我每天我要空腹喝上一杯咖啡，
1: 是我特地买了就是跟外面外卖一样的那种透明的塑料杯，
0: 啊啊，
1: 然后把咖啡液和冰块，然后没有那么高级，就是一个原，
0: 啊啊，
1: 咖啡原液，
0: 啊啊，
1: 倒进去放点冰块，然后倒点纯净水，就冰美式，
0: 嗯，啊，冰美式
1: 就来这么一杯啊。
0: 就我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也就早上起来喝上一杯这个啊，就一本属于提神醒脑，外加我的益生菌，
1: 嗯，
0: 然后平时我基本就是喝茶或者喝白开水。
1: 是下午反正你喝茶喝的比较多一些，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嗯，不知道大家伙下午喝些什么？还有朋友可能喜欢喝小甜水呢。
0: 等会儿下午喝小上来就喝下小甜水啊，
1: 全天都可以喝小甜水啊，只要想喝都可以喝
0: 啊那倒是没毛病，那你得是啥样的工作呀，
1: 所以要问一下各位了嘛，就是你如果说你早上喝咖啡或者怎样的，你下午喝什么，或者说你早上不喝咖啡，你下午喝些什么样的饮品呢，
0: 咱俩好八卦呀，啊，
1: 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点关注之后扫描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好朋友之后发送你的故事吧。
0: 王力宏，单依纯，爱错。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3: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满意。
2: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和与我和歌，
2: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5: 爱是让灵魂一起写到文明。
2: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0: 庾澄庆爱人呐。维礼安很久很久。
1: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1: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接你，做你能停靠的道理。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保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6: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钟锁定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7: 谢谢 Gary 曹格。时间来到了16点49分，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接下来呢，我们闪电优选呢，换季新换衣，要跟大家来分享。接下来叫纯棉的小白T，在闪电优选平台换季的这个推出的这个新衣当中呢，新疆长绒棉的男女同款 T 恤，220克的重磅纯棉正肩短袖，闪电优选夏日特惠来了哈。拍三件到手79块钱，一共12个颜色，尺码呢是从 S 到 5XL， 最大能穿到200斤。
8: 嗯，是的哈，三件到手是79块钱，夏天衣柜里边应该都不会少一件百搭小白 T 吧。面料甄选22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32支双面纱，柔软透气不透肉，还具备 5A 全衣抗菌效果，贴身穿起来更安心。双层高密度螺纹圆领贴合脖颈，久洗不易松垮变形，正肩裁剪上身挺阔而且不臃肿啊。有12种颜色可以选择，黑白啊、粉蓝、军绿、藏青等等色系，穿搭完全是百搭的哈。而且它的整个尺码 S 码到 5XL， 80斤穿到200斤，男生女生都可以穿，情侣全家穿搭都没有任何的压力哈。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会直接带回家喽，三件79块钱。
7: 时间来到了16点50分，下个小时我们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的是唱支山歌给党听。如果大家会唱这个从小到大我们都耳熟能详的歌曲的话呢，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陆陆续已经有很多朋友发过来了，真的是我们从小唱到大的歌曲。怎么参与要说一下，
8: 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新朋友会给你发送一张图片，你来扫描图片上方的2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按住语音键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咯。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荒草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近
0: 有点烦我。
4: 可是你们想
0: 我的圈，你通过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9: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8: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9: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8: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9: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1: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1: 详询10086，
1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3: 齐鲁银行威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88。
1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1000000用户，
1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7: 越动听越有样。
1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是来到了17:01，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啊！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邀请大家来唱这首从小到大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
2: 是，如果说你也会唱这首歌曲的话，想用歌曲表达对祖国母亲这个共产党这个生日的祝福的话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新好友就可以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了哟。
1: 是，我们今天也用这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一起来祝福伟大的党105岁生日啊！当然，此时此刻17:01的时候啊，这马上暑期就已经来了，而且暑运已经开始了嘛。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去新疆的这个旅游团了。不到伊犁就不知道新疆的辽阔，不到伊犁他不懂人间的温柔。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是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的哈。落地之后呢，是大巴代步，升级6晚4钻的网评酒店，再加上1晚当地的民宿哈。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里面的行程。
2: 是的，如果说你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去出发的话呢，我们会带你去到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三里木湖、现实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还有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9曲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天山大峡谷等等等等。落地是2+1豪华的头等舱大巴车代步，6晚4钻品质酒店，还有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40元一位的正餐，并且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让你一次哈、吃到这个新疆的特色美食。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看我们详细的这个路线了，或者拨打电话加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吧。
1: 时间到了17:03，今天的节目呢，无论是聊话题也好，还是唱 K 也好，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当然下班的晚高峰加上周三小周末，我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接下来听到满山红旗飘。

0: 时间是来到了17:05，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的生日。
1: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历史使命也激励着包括我们俩在内的10128.6万名党员不断的前进啊。
0: 今天我们大家一起用音乐来祝福我们伟大的党，祝福伟大的祖国。所以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一起来唱的是我们从小到大都唱过的一支歌，唱支山歌给党听。
1: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用歌声送上我们的祝福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来发送你唱歌的音频过来咯。
0: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好消息。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Summer 六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那么从今天开始，2026年的铁路的暑运就启动了。国铁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能达到4950万人次。
1: 是今年的暑期运输的期限呢，是为7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一共呢是62天，日均发送旅客79.8万人次，同比增长4.2%啊。那今年暑期客流仍然是以旅游流、学生流还有银发这个旅客为主。
0: 是，
1: 那暑期学生放假带动比如家庭旅游啊、研学啊、避暑游客流量呢是增加的啊。
0: 那么客流呢集中在这个交际客专呐、济青高铁啊、京沪高铁啊、济正高铁、日兰高铁啊。那同比呢也是增加了，能达到了6.8%，主要去往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哈尔滨、西安、成都、重庆、乌鲁木齐等方向。那么在暑运期间呢，一共安排开行的临时旅客列车能达到37.5对，其中包括计划开行临沂北到北京南、日照到北京南、青岛北至兰州西、烟台至上海虹桥等跨省的临时旅客列车28对。
1: 是，目前呢国铁济南局也会密切关注客流情况，根据车票预售还有候补购票情况灵活的调整运力啊，满足旅客们的出行的需求。说完了我们的这个暑运开始之后呢，那么从今天开始啊，第三季度就正式到我们身边了啊。
0: Q3 开始。
1: 那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一个调整呢也正式开始了，增开旅客列车是106例啊。
0: 哎，是，所以提醒大家，在购买火车票的时候也及时的看一下12306APP 或者说网站啊，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调图的信息。
1: 是，你别当时眼面前看，哎呦怎么没有票啊什么的，就是你去候补啊，成功率非常高，目前为止啊，因为你候补的多的话，济南就也会根据大家候补情况灵活调整运力的啊。
0: 哎呦真好，全新的一个月份开始了，刚刚我们说 Q3 也开始了哈。当然今天这个话题跟所有上班一族息息相关。
1: 上班的朋友很多说啊，早上没精神，水肿，
0: 那得来杯咖啡。
1: 来杯咖啡啊。那如果你早上喝咖啡的话，那下午你喝些什么样的饮料呢？如果说你也有故事经历，
0: 喝水不行吗？
1: 喝点什么吧，啊，别局限于饮料了呀，喝点什么吧。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俩互动的话，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来找到我们，给我们发送信息了啊。
0: 哎，是，欣欣向荣说我来了，这么好的日子，满血复活，我周末踢球踢累了，刚缓过来，祝党生日快乐，也祝大家伙快乐。
1: 周末两场球呢，你看，
0: 就先去滨州踢了，又回济南又踢了。
1: 对呀，你看这什么样的人这么幸福，拥有两场球赛啊。
0: 因为加了我们的微信好友，我们看了一下微信记录，我们都知道他上周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对的啊，
0: 就来我们节目聊话题，都是聊的都是连续剧。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我们，加我们微信好友啊。首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系统会自动回给你一个图片，那是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为什么要加这个好友，增加这一个动作呢？首先微信公众号它没法播语音。你播语音呢我们播不出来，所以加好友之后比较方便。另外呢就像刚刚那位朋友一样，欣欣向荣一样，
1: 有记录 啊。他
0: 上周发生什么事儿，我们这周如数家珍。
1: HZH 说啊，我不管别人，反正我早上上班喝咖啡，我下班喝8+1。
0: 哎呀，今天这个日子更应该庆祝一下。
1: 最近很这种模式在很多的店里很流行啊，日咖夜酒啊。
0: 饭饭团说，我上午是一杯咖啡，下午一杯奶茶，晚上6瓶啤酒，保证每天8杯水，快夸夸我。
1: 真的假的呀？
0: 我他上午一杯咖啡，下午一杯奶茶，我信；他晚上6瓶啤酒，我绝对不信。
1: 就是什么条件，一天能喝上6瓶啤酒？好贵呢，现在。
0: 我和你的点不一样，我怕6瓶啤酒它不够。他说他每天保证8杯水，我不信。
1: 哦，这个小丸子说，我1天2杯美式，不加糖，不加奶啊。
0: 自律极高光说，上午美式，中午拿铁不加糖，下午还来杯美式。
1: 一天喝这么老些吗？能睡着觉吗？
0: 他中午不加糖吗？
1: 雨萌说，我下午还喝咖啡。蓝色尤里也说，我上午喝拿铁，我下午喝美式啊。
0: 汤萌萌说了，这个早上起来澳白，下午是美式。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晶晶说，我下午一般就喝茶吧，绿茶、红茶、花茶，选一样，任选一个就可以了啊。
0: 哎呦喂，子欣说，一般都是喝完咖啡接着泡茶呀。
1: 他是早上上班喝完咖啡，茶就泡上了，
0: 泡上了，
1: 可能就喝一整天啊。
0: 黄木木说，早咖、午咖、下午茶或者白开水。
1: 白水最健康了。
0: 对，我觉得说实话，说一千道一万，我觉得白开水或者说再健康一点。温水，
1: 对对对，
0: 也不要喝太烫的水，
1: 多喝烫水。
0: 我特别受不了男生说多喝烫水这句话。
1: Rina 他说，我继续喝上午没喝完那一杯呗，
0: 就兑点水是吗？
1: 你买多大一杯呀？
0: 你直接一说，早上起来是自己煮一杯，下午是自己买一瓶。他跟我一样，早上起来我都是自己煮。
1: 小资呗，惬意呗，家里有条件呗。
0: 不是这样算下来成本比买的要便宜。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在家里自己做上一杯咖啡，成本要比我在外面买，哪怕我买一个小蓝杯都便宜。
1: 是的啊，今天是跟各位小伙伴一起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啊，早晨上班的话，如果你要喝咖啡的话，下午的时候你要喝点什么呢？
0: 或者你说我早上想喝茶，那你下午喝点什么都可以。
1: 对、哎、这一天里边你都在办公室单位里边喝点啥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扫描一下我们跟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直接互动了哟。不管发文字也好，语音也好，视频音频我们都能看得到的啊。
0: 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的安排了歌曲啊，所以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杰，少年中国说。

0: 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营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这天儿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3: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2: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3: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2: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翻唱作品啊，珊瑚颂。时间来到了17:23，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支山歌给党听。
1: 是的，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继续互动的话，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发送你唱歌的音频过来咯。
0: 是，来到了17:24，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的同时一定要小心慢行啊。最近呢，世界杯是进行的如火如荼啊，相信很多朋友都在熬大夜蹲直播，很多朋友都想来点8+1，看球不喝酒，氛围全没有。当然，在我们介绍这款酒之前，动感晚高峰还是给所有开车在路上的朋友提个醒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当然，再好的比赛好像差点意思哈。除了观赛的标配是什么？卤味、小烧烤。如果来一杯8+1的话，那更是助兴的好酒啊。
1: 是的啊，向各位推荐到的是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每支750毫升，一箱是6支，市场价格1688元，秒杀价格只要199块钱。它是来自于新世界标杆智利的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真酿，产量低，风味足，一次面世上万天的沉淀。老藤葡萄自然成熟之后呢，有天然的果香，入口清甜爽口，不涩不腻。10.5度的微醺黄金度数，好喝葡萄酒。长辈、女士、酒量浅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去喝。现在是世界杯限时特惠，1折大放价。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市场价格是1688元一箱6瓶，在世界杯期间是有特惠价格，1折秒抵，只要199块钱，带走整整1大箱6大瓶，还要再送你精美的礼盒，仅有66箱福利名额，抢完即止哦。
0: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就可以下单了哈。平时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哈，夏天一定深有体会，这个天儿啊，喝干红太厚重了，喝啤酒呢又胀肚子，缺一口冰镇爽口微醺刚好还不胀肚子的酒，这款呢桃红葡萄酒就是这个刚刚好的存在，没有干红的涩，白酒的辛辣，喝起来呢酸酸甜甜的，像是新鲜的草莓汁水在嘴里炸开的感觉，特别的清爽，尾调呢还会带上一丝丝的酸柔哈，喝完整杯呢不会觉得腻，酒精度数只有0.5度哈，像是你户外露营、朋友小聚、生日 party 都特别适合带上它。时间来到了17:26，接下来刀郎和他的徒弟们一起带来的这首《我的祖国》送给所有路上的朋友，我们请用音乐来祝福我们伟大的党，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来关注到民生消息，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自今天起，山东社保卡再添消费优惠新场景，社保卡观影特惠、养老机构满减、票根换礼、以旧换新叠加补贴等4项全新福利正式上线。近日，山东省公安厅依托爱山东政务平台，在全省范围同步上线无犯罪记录查询与证明开具服务。7月3号的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据专业机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影响，预计汽柴油价格每升将会继续大跌0.55到0.65元。本轮油价最终调整价格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告别里三层外三层，自今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日前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全国统一执行全新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标准。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OK，
2: Leo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今天我们用歌声来祝福我们伟大的党，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今天卡拉也 OK 唱的是《唱支山歌给党听》。
2: 是的，如果说你也想参加的话呢，你必须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我们会给你发送一张图片，你扫描一下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发送你唱歌的音频过来了啊。
1: 是，今天的这个唱歌的朋友特别的多，我们尽量多给大家播几条啊。先来听谁的声音？
2: 静静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这是专业来的。我们这个卡拉 OK 这个从创办以来到现在第一位听到唱这种就是
1: 我觉得他应该
0: 女高音的感觉，
1: 他应该不是纯专业，只是在普通人那边唱的比较好的、
0: 哇，真是放大招了、来我们来听下一位是
1: 辉哥的声音，
0: 好，来听听看。

0: 满怀热情，满怀激情。
1: 哇，真的，他越唱越好。
0: 哎，他说这个唱的真不错，你们可以播，特别告诉了我们一下、啊
1: 就自己点评了一下自己的歌声是吧？
0: 对。然后我们再听到的是海苔，芝麻味的海苔的声音。
1: 好，来听听海苔的声音。

0: 家都好棒，最后一句那个高音的部分全部都顶上去了，
1: 有点像是小朋友的声音一样。
0: 对，就大家每一个不同的声线，用不同的感情的去抒发，但是最后的尾音的高音的部分全部都顶上去了。
1: 来，再听到集合小经理的声音啊，
0: 来听听看。
1: 来听一下这个集合小经理的声音，听听看。

0: 他经常参加我们的 K 歌这个单元，
1: 是的。
0: 以前我就很想形容他的声音，其实一直没有想到合适的词语。
1: 嗯、
0: 今天我就知道用什么来形容他的声音了。
1: 怎么形容？
0: 公文包的声音。
1: 他这个。真是渐入佳境，
0: 很正式、啊、
1: 每一天都唱得非常的好。
0: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谭维维版本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用歌声来庆祝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Everybody fucking Windows,
4: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宝仪，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南征北战哈，骄傲的少年。时间来到了17:53，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今天话题是想问问早上起来喝咖啡的那波人，那波上班的牛马，大家下午的时候一般喝点什么？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图片上方的二维码来加我们的好友。要特别提示一下所有听节目加我们微信的朋友啊，我们的上直播不要打电话。
0: 接下来时间到了17:54，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高峰的《大中国》。这个小时的歌曲全部都是精心安排过的，我们一起用音乐、用歌声来祝福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都有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 Mayday 五月天的派对动物，时间来到了18:05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各位继续把时间留在我们动感晚高峰的时段里面，让下班路上有更多时间能够互相陪伴彼此啊。
0: 哎，是，如果想找到我们俩的话也非常的方便哈，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转眼间2026年已经一半结束了，
1: 7月份了，7月1号了啊。
0: 对对对，剩下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就是我们上小说的 Q3 来了。
1: 嗯，是，那夏天也有它的美好的时刻。7月1号啊，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啊。
0: 同步也是香港回归29周年。
1: 嗯，是，在7月1号呢，马上在下周的时候，7月7号是小暑节气啊。
0: 哦，24节气当中的小暑是不是？
1: 对的。
0: 那7月11号就是中国航海日了。
1: 嗯，对，7月15号就要进入到出伏了。
0: 很多人很讲究这个。进入伏季应该比如说怎么该养生啊，该吃点什么喝点什么。7月23号大暑。
1: 嗯，是，也包括这个7月26号哈，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以及7月28号的世界肝炎日，还有7月29号的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哦。
0: 啊，什么
1: 全球老虎日。
0: 普及了我的这个知识点，我才知道7月29号原来是世界老虎日。
1: 哎，我们只能说什么
0: 啊，
1: 光阴似箭，千万不要辜负了，希望各位像夏日骄阳一样明媚生动灿烂耀眼，精神饱满地迎接下半年的到来。
0: 哎呦真好，今天是7月1号哈，那么明天的7月2号的时候呢，济南公交呢还多了两个新添了两条地铁的接驳专线，叫小微博。
1: 是，它也是为了破解大型居住区地铁换乘距离远、高峰出行拥堵等民生痛点，完善公交地铁一体化的接驳体系哈。这个小微博呢明天会开通两条高峰的循环线路，覆盖了水屯、张马屯核心居住组团，补齐了这个片区的公共交通短板啊！
0: 你们家是不是有这个小微博？
1: 对，就是很方便，下楼的话再走个100米吧，就可以坐它到地铁站。
0: 就到地铁站，
1: 10分钟、10来分钟就到了。
0: 都是为这个工作日的早晚高峰准备的，是不是？
1: 平时也有，但工作日早晚高峰的话，密集度会更高一些，
0: 密集度高一点，
1: 对的，
0: 特别精准的符合市民上下班啊，包括学生啊、上下学的一个出行规律。
1: 是的，是的哈。现在地铁慢慢这个线路开通越多以后哈、大家上下班的选择性更多了，时间更好把控了，速度也更快了，效率就起来了啊。
0: 哇，这是说的越来越好了。今天我们话题聊点什么？聊点那些早上起来喝咖啡的朋友。知道早上起来你们离不开咖啡，需要提神醒脑，就想问问大家，下午一般大家喝点什么呀？
1: 哎，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两个人互动的话，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要记得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才可以发送你想发的文字、图片、语音、视频过来哦。
0: 哎，是，时间来到了18:08，我们先读几条哈。积极向上的嘟嘟说了，菊花茶跟白开水呗，
1: 它就比较养生那一种 啊。这位可可说，早上咖啡开机，晚上斯诺斯关机，你是又起不来又睡不着啊。
0: 粉蓝说了，这个我有点这个焦虑，就是早上那杯咖啡我也戒了，下午喝中药。
1: 哦，那健康第一位的啊。小墨迹说，早上喝美式，下午喝拿铁呀、大家早上喝美式的朋友都很有想法呀。
0: 怎么讲？
1: 早上喝美式一天都没事。
0: 不是一周都没事吗？
1: 那是周一喝啊。
0: YD 说了，水或者是无糖的豆浆，或者是我会煮一点那个陈皮水。
1: 詹师傅说，你办公室里条件挺好啊，还
0: 有
1: 无糖豆浆。
0: 无糖豆浆有可能就是买的外卖了，但是陈皮水可能会有一个煮的这么一个小壶什么的。
1: 你们公司楼下是不是有海某捞啊？去要一点无糖豆浆喝一喝。
0: 妈呀！所以不消费是可以要的吗？
1: 是可以要的呀。
0: 是可以一直
1: 对呀，
0: 一直不要 face 的这么要下去。
1: 只要脸皮够厚。迎接未来，他说，说我们咖啡不限量
0: 啊，
1: 上午下午我们都会有啊。
0: 哦，这挺好的。
1: 嗯，
0: 雪狼说了，早上一杯咖啡，然后就是一天的茶。
1: 多喝茶水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高小姐说啊，我们规划的很好。
0: 怎么讲？
1: 喝咖啡，下午喝茶，晚上喝8+1，
0: 晚上都安排上了是吧？
1: 你这一天不止8杯水啊。
0: 那你看，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想问问大家，尤其是早上起来喝咖啡的那波人，你们下午都喝什么？
1: 嗯，
0: 你看佳说了，就喝上午剩的咖啡，
1: 一杯都喝不完吗？要多喝水哦啊！来自谭咏麟，卡拉永远 OK。

0: 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波仔。随着夏季天气变热，很多未成年人特别渴望戏水，到野外游泳戏水的现象也随之出现，溺水事故防不胜防。面对这种情况，学校应进一步的加强安全教育的力度，使学生切实的领会到远离危险、安全避险的重要性。在留守儿童较多的地区，学校应适时的延伸假期管理，家长应切实的承担起法定监护人的职责。孩子放假期间外出，家长最好能够陪同。对于外出打工的家长，如果没有能力将孩子带在身边，一定要把孩子托付给有监护能力的亲属看管。同时，各地要深入的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地方的隐患，一定加强日常防护，防字当头，远离危险。我是波仔，我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3: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4: 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5: 看世界杯赏密故视频，移动高清密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面竞猜更好玩，
4: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6: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7: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6: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7: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6: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7: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6: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 go! Turn up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8: 哎，我说大家好，这是 TTT， 越动听越有样，欢迎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动感网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我想当风，时间来到了18:29，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话题，就想问问大家，早上起来喝咖啡的那批人有没有你？这批人下午都喝点什么？就想做个小调查。
1: 是，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两个人互动的话，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发送你啊。不管你是想互动的文字啊、唱歌音频啊，或者视频，我们都能看得见的啊。
0: 不想起名说喝水，因为我过午不食，一天就吃两顿饭，其他时间我都得喝水。
1: 不管肚子怎么样，喝个水饱先啊。
0: 青青说，早上一杯咖啡是神清气爽，下午喝茶是心情愉悦，晚上喝酒能让我飘然欲仙。
1: 你第二天都不上班吗？天天晚上成仙啊！
0: 哎呀。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蜡笔小新说，一般我就买一大杯拿铁，从早上喝到下午。
0: 就喝凉拿铁吗？
1: 就是没喝完嘛，
0: 兑水继续喝。
1: 省一点是一点啊，
0: 愣是把拿铁喝成了美式。
1: 列夫说，早上一杯开机，下午一杯续航
0: 啊，
1: 我的人生全靠咖啡撑撑场啊。
0: 哎呦，这个榴莲姐姐说，早上起来喝咖啡，一般下午都是喝茶。
1: 小豆说，下午喝螺蛳粉、酸辣粉、甜品饮料啊。
0: 什么甜品饮料我能理解，下午喝酸辣粉儿，
1: 你们
0: 螺蛳粉儿，
1: 你们山东人不都说喝面条吗？
0: 但是也没有人拿这个螺蛳粉和酸辣粉当下午的饮品呢。我这也是第一次听。
1: 难道不能当下午茶吗？
0: 哎呀，心有所属说，下午喝水，晚上我喝空气。
1: 还有这一位啊，松松说哈，就是还是得喝点咖啡或者茶什么的，不然老觉得没精神啊。
0: 哎呦，喜欢无论是喜欢喝茶的、喝咖啡的，还是喜欢喝各种粉的朋友啊，我觉得大家都是很精致的人生。精致的人生呢，就少不了一样东西啊。闪电优选这一趴呢是小样狂欢节，顾名思义就是小样化妆品的小样哈，相对来说就性价比比较高一点。这一趴推荐的产品呢叫做 CPB 的隔离小样。首先呢 CPB 的是12毫升的这个小样，在闪电优选呢这一周叫小样狂欢节，到手两支一共24毫升，卖99块钱。它整个是遮瑕提亮，通透荧光，水润服贴，长效持妆哈。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是的啊， CPB 这款肌肤之钥长管隔离呢也是日系贵妇的一个底妆标杆，12毫升的大容量中样，买一送一，到手整整24毫升。闪电优选的小样狂欢节给大家直接性价比拉满哈，自带柔光磨皮效果，隐形毛孔痘印，一键提亮暗沉肤色，水润养肤不卡粉，控油持妆，夏季出油脱妆难题轻松可以解决啊。而且呢兼具着防晒值 SPF25， 日常通勤通素颜化妆打底全能适配，干皮油皮都可以适用啊，包括出差的话日常都是合适的。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99元就可以直接带回家咯。
0: 哎，这是来自闪电优选平台小样狂欢节之后831乐团，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如果想找到我们来互动话题的话，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来聊天喽。

0: 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马来西亚交通部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时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根据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近来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首相斯塔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韩国全面禁止食用狗肉的相关法律将于明年二月正式生效，随着禁令临近，相关产业规模迅速萎缩，但此前用于食用目的饲养的数十万只犬只去向仍然不明确，引发外界关注。据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消息，波兰6月28号录得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高气温，打破了一项保持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当日波兰西部城镇斯伍比采气温达到创纪录的 40.5 度。44岁的凯特王妃完成王室史上首次三峰24小时耐力挑战，全程独自攀登三座英国最高峰。这场徒步不只是体能考验，更是她结合自身抗癌经历为皇家马斯登癌症慈善发声。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也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与我们取得更多联系哦。
1: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0: 时间呢是来到了18:35，刚刚听到的是复刻回忆啊，来到了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也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啊，无论是早八的牛马，可能女生啊多多少少都需要一样东西，就是口红。闪电优选的这周是小样狂欢节，这一趴推荐的小样呢是 MAC 这个品牌的小样三件套哈，1.8克，非常小巧，一共三个色号，包括666大宠粉、63683大玩咖以及626大失踪。小样狂欢节在闪电优选平台卖99元一套。
1: 嗯，是的哈，MAC 呢给大家做了一个爱心限定的礼盒包装，颜值也很高啊，自己用啊送朋友啊都挺合适的哈。一套呢三支热门的中样唇膏，全覆盖日常的色系。
0: 嗯，
1: 柔雾哑光，丝滑质地，不拔干，不显唇纹，黄皮白皮上嘴都可以提显气色，也提白啊。三支适配各种各样的场景，不管是通勤、约会还是淡妆，一键搞定。小样狂欢节啊，目前是有福利价格，整套三支中样礼盒99元，性价比也很合适哈、啊。不管你是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送礼啊、自己用啊都很合适，便携中样出门，随身补妆特别特别的方便。如果你也喜欢的话，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为各位99元直接带走，并且配送一个精美的礼盒哦。
0: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在进行当中，如果有需要买小样的话呢，可以上去看一看哈。时间来到了18:37整了哈，这首歌来自金志文，热血狂澜，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咱们小心慢行。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1: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满意。
0: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2: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海与我和歌。
0: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4: 我的心展开一番，去无所谓。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5: 时光啊会发芽，你会长大，别急。
0: 庾澄庆，爱人呐。
6: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
0: 韦礼安，很久很久。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7: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做你能停靠得到。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8: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oh.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0: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9: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1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1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1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1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是来自陈丽的《沉迷》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从今天开始起，未来三天，山东省的强对流天气呢是明显减弱了，像是中东部地区呢，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的天气，以及其他地区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到明天，像是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呢，局部还是会有点雷雨或阵雨的天气。到了后天，也就是说三号呢，像是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还是会有小雨的。无论你是户外施工、高空作业，包括是临水游玩，一定要请大家避开强降雨的时段哈，请大家及时关注一下天气，包括合理的安排一些出行啊。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在晚高峰的路上感受到快乐。想找到我们的话也非常的简单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1: 好的，朋友们，今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乐广播，这里是爱车乐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啦。啊，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在这个时间呢，导播正在忙碌的接通前两天进行求助的小伙伴的热线。那么打通了之后呢，我们及时的接入进来。如果您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车辆问题要求助，可以随时的拨通热线0531-827-2891-8791-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好的，这个时间呢，山东音乐广播六个字微信公众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啊，欢迎大家呢发送消息过来。这个公众订阅号订阅了之后呢，您有车辆的相关问题呢，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也可以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啊，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节目之外，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啊，有朋友说你这说什么号？地球号啊，知道什么叫地球号吗？另外呢，这个时间喜欢看直播的小伙伴，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啊！这个时间来了好多朋友们了，已经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这个时间我们看到励志什么宽肩的男人，好家伙，不嘻嘻啊，进入了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啊！哎，这个时间呢，我们看到导播正在忙碌的筛选热线，没有关系啊，这一会儿有热线进来，我们随时的切入。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
0: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1: 好，请锁定召回最前沿啊！在这个召回最前沿发布之前，我们看到了朋友们的消息啊，我没办法，明明说昨天晚上12点618的链接截止了。这个你没买到，今天再问也没辙啊！你这正常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就可以了啊，可以随时获取积分清除记的购买链接啊。这个第二组半价697.5的这个链接一直存在，但是这个618的活动确实没有了。但是你看啊，如果你的车这个月要年审，然后呢这个排放又不过关啊，油耗又高，该用还得用啊，不能因为这几十块钱来个大损失，对吧？你咱赶上下次咱囤货的时候，它便宜的时候咱可以囤货再买。但是你说因为这点小钱儿然后就不用啊，豁出去了啊，车坏了我自己认了。那这个以小换大得不偿失啊，这就说老话说了好，因为药涨价了，生病还不吃药了吗？对吧？所以这个车辆的积碳问题定期该用用，只是有机会有这个优惠的时候呢，大家正常的选购啊，正常的囤货，那没赶上那没赶上呗，对吧？并不影响什么啊。来，进入我们的召回最前沿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看召回最前沿的最新消息。截止到目前呢，国内召回停留在6月26号，梅赛德斯奔驰进口车、国产车的几起召回，分别是来自于奔驰的 S 级、奔驰的 E 级啊。这个召回之前给大家说过多次了，前驱动轴万向节强度不够，造成异常磨损、润滑剂流失。长期使用之后呢，前驱动万向节发生断裂，导致车辆行驶过程中动力中断，增加了车辆发生事故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呢，在此提醒大家啊，如果您开的是进口的奔驰 S 级或者国产的奔驰 E， 注意一下这起召回。目前涉及到的大批车型主要是集中在2017到2019年啊，这个相对年款比较早，到2017年的车型的话，到现在应该也得有小10年的时间了啊，这些车辆的这个损坏呢造成风险。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在这个之前发生过交通事故，那么4S店呢以你出了3包有效期为由拒绝提供质保，拒绝提供免费的质保服务。那么看到这起召回呢，可以以此召回要求为依据啊，要求奔驰方面给予合理的赔偿啊。打个比方，你因为这个问题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了人员的伤害以及财产的损失，那么可以要求奔驰给予合理赔偿。另外，如果你之前发生过万向节开裂的这个情况，那么去4S店修付过费，你只要能找到付费凭证，不一定是发票啊，哪怕是二维码，这个付 费的这个微信啊、支付宝啊付费的凭证，甚至是什么呢？是你这个银行卡转账，你只要交的不是现金，能找到你的付费凭证。甚至你把你的维修工单能找到，只要当时付过钱的都可以以此召回为依据把钱退回来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呢不是召回，那么消费者付费维修，但是一旦召回了，那就意味着企业承认相关的缺陷，那么既然承认缺陷，你原来修车凭什么收我钱呢？对吧？所以在这个事情上请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在这儿呢帮助大家挽回损失啊，这也给大家提个醒。
0: 公正公平公开，解决群众日益增长的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等汽车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不透明的汽车消费环境发展之间的矛盾，促进中国汽车产业健康发展，倡导健康消费、理性维权。我会在这儿帮助您，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解答您的问题，向侵害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坚决说不。
1: 好，两路热线向侵犯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坚决说不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看，喂，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看一下之前6月22号平度埃安 Y Plus 610车主王先生反映的这个车辆的电池续航的问题。当时呢是埃安6442号客服接听我们的电话啊，经过了今天已经将近10天的时间了。来，王先生在线了吗？
2: 对。
1: 好的，王先生，我们看看这个今天的客服，埃安客服是哪一位啊？
3: 我工号6477，你好。
1: 6477是吗？
3: 你好，
1: 是6477号客服是吧？
3: 啊，对的。
1: OK， 好，这里是山东业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来，想问一下6477号有没有找到之前王先生这个求助的这个工单？或者这个内容
3: 有的
1: 啊，有找到是吧？
3: 有的，
1: 来，
3: 其实有。
1: 好，我们问问王先生，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电池的检测有没有进展？
2: 现在没有做，现在
1: 还没有做。是他们有没有联系过您？
2: 我们没有联系，就是你直播以后第二天，客服就是这个售后经理给我打过一次电话，然后说是等他的通知。后来上个周礼拜六我给他打电话，然后说是周日，当时说是周日安排的时间，然后他那边这个体验中心那边工位说是没有空的工位给我用，然后就说后边等时间等通知还得。
1: 好家伙，这还等到什么时候啊？你现在这车跑610公里续航，跑个100多公里就没电了，这紧急的事儿还不得优先安排啊？对吧？来，6477号，抓紧时间通知一下，叫什么柳州路的这个体验中心是吧？
2: 对。
1: 青岛平度柳州路的这个体验中心，让他们抓紧时间优先安排王先生的这个车辆进站进行检测啊、因为这个是台网约车，人家要靠这车挣钱呐啊！你这往后推来推去的，那人家营运损失怎么办呀？因为王先生信赖安安品牌，淘网约车购买了你们的产品，对吧？像这种用户。人家把你们的车当成发财工具或者当成生产资料，那这种用户应该优先安排，别影响人家做生意，别影响人家挣钱，对吧？一家老小的生计都困在这车上了，是吧？你说这车少跑100公里，是不是就少挣100块钱啊？对吧？你知道人家一天这个生活都系在这台车上，对吧？这不像家用车，大不了我今天不用我打车，对吧？顶多我跑一趟，是不是？你说人家为了拉客人，为了挣钱的营生生计，好，你这吃饭的家伙，你给人家服务这么差劲就不像话了，对不对？好吧，这个6477号能不能感觉到这个我们这位消费者的这个急切的心情啊？应该抓紧优先安排，好吧？因为咱目前埃安品牌在网约车界有大量的用户，你们的服务好，以后小伙伴们在选埃安网约车的时候都会跟进。对吧？你们的每一次服务都是口碑的树立，但是如果服务拉胯，效率跟不上，对于消费者这种生产工具的这种服务跟不上，那么人家后面再选网约车的时候就不会选埃安的产品了，是吧？现在车市这么难，是不是？你要知道网约车都是大宗客户啊，可能这一批次采购完了几千台啊，是吧？你跟卖给个人客户是两回事啊，明白吗？行吧，我希望下一次如果再联系啊，明天或者后天的时间我们再联系王先生啊，希望这个问题跟我讲的是已经检测完毕了，谁的责任该怎么处理都倍儿清晰啊，责权利益都划分明白， 我不希望下一次再打电话，哎呀不行，还在等工位，这不像话啊，这个事情不像话，好吧，我这个是对你们提出的一点点希望，希望你们快速有效的把王先生这台生产工具抓紧处理好，让他抓紧时间开开心心赚钱，对吧，高高兴兴上路啊，好嘞，哎，好，这里是山东乐台，吹吧，王先生还有什么要说吗？
2: 哎，反正是怎么说呢，现在不是严重，我也没法说了，我现在也是这个心情，说实话，我刚开始买他这个品牌的车的时候，我确实特别喜欢这个车型，他的这个续航里程我也特别喜欢，然后到现在这个程度，这个情况简直让我大跌眼镜，简直
1: 大跌眼镜。
2: 我将来我说实话，我对我的朋友，对我将来再购买车的话，我可能我也重新考虑了。
1: 你看6477号这个消费者啊，这个买你们的产品的时候，你看对里程也感兴趣啊，这个认可你们的里程610公里。但是我其实特别想跟王先生说，第一，广汽埃安的车我一个都没开过啊，产品我没有在节目里推荐过，我不太了解。我们对于埃安的产品呢是只介绍不推荐。另外呢，它标注610公里，但实际的真实续航，尤其在冬天的时候，这种续航啊、电池的衰减啊，或者说这个实际用车的这个空调的状况、热泵的状况，影响下来真实能跑多少，这个要看消费者实际使用之后所表现出来或者所实现的这个实际里程，别盲目的被品牌所标注的这个续航里程欺骗啊，或者说这个忽悠了。另外的话呢，至于下一次买不买，我觉得这个时间啊，广汽埃安售后服务中心应该还有机会挽回这位消费者的认可，因为毕竟到现在这个车辆的结论还没有，但是你们还是应该抓紧时间提升效率，抓紧时间把王先生请进店，看看到底是谁的责任。如果是人家消费者的责任，然后王先生已经在这个微信里跟我们说了，我的责任我承担，对吧？如果是你们企业产品质量的问题，那你们该承担，抓紧维修，别耽误人家挣钱，这是我最希望你们看到的事情，对吧？我们把这个事情事实放在这儿，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嘛，对不对？把问题解决掉才是根本的，对吧？不能因为这个拖啊等，哎，这个就像这种情况，真的是把消费者或者说把这个用户啊脾气磨平了，那你说人家以后真的是祥林嫂理论，见谁都不推荐你埃安的产品，埃安还怎么卖啊？今年广汽旗下的这几大品牌埃安、皓铂销量这么差，其实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好吧？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希望你们认真的对待每一位消费者的诉求，尤其判断一个轻重缓急，对吧？我刚才跟你说了为什么要重视王先生的这个求助，对吧？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这台车是既这个关系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啊，不是说我们普通消费者，你说我作为普通消费者，我那车一年也就开10000公里，一天也就30公里，对吧？大不了我打车了，撑死了一天100块钱，对吧？你说现在网约车司机哪个一天不挣这流水不做个五六百块钱，对吧？你想想，你一天500-600块钱是人家一家人吃饭的啊，对不对？哎，所以在这儿我不想多说了啊，我们再给你们一点时间，再给你们点希望，我们希望能够挽回王先生的这个口碑和信赖啊，希望你们抓紧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啊。好了，王先生可以挂线了，我们看看导播能不能联系到另外一位远在四川的蒋先生啊，这个客服6477号，不要挂断，一段宣传很快回来啊，王先生挂线，好吧，谢谢。好，这个等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看能不能联系到成都同样问题的蒋先生啊，他是广汽埃安的 S580 车型。
4: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5: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4: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5: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8: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7: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8: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7: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来，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有请广汽安6477号客服。你好，6477号客服。
1: 你好，你好。
0: 好，在6月23号直播的时候呢，有一位四川成都的蒋先生，当时呢是6504号客服接线。那么他的广汽安 S580 的车型呢，也出现了类似的电池的故障。我想问一下，在你们的平台上有没有显示出这个求助的信息反馈？
1: 这边有看到是蒋先生的一个电池的问题，
0: 是
1: 啊，车辆电池的问题。
0: 那么他现在的这个经销商或者说他们你们所谓的体验中心有没有反馈回来这个蒋先生的这个问题如何处理的？
1: 目前我们这边呢已经有这一个的记录反馈，然后我们也会如实去进行一个跟进。关于蒋先生的这个车辆问题呢，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视，然后也会立即进行一个记录转达给我们部门进行处理。
0: 我知道上一次就已经记录转达过你们这个到 4S 店或者到体验中心了，他们有没有反馈回来的信息给到你们平台？能不能告诉我们现在这个情况解决到什么程度了？还是压根没有反馈回信息来，我们再等待？
1: 这个我们已经有就是负责这一个案例的这一个的同事在跟进当中，我们稍后也会就是安排同事去进行一个对接回蒋先生那边的。
0: 也就是说现在平台上看不到他这个事情的进展是吗？
1: 目前的一个进展情况呢，我们稍后再对接之后然后再进行联系这样子。
0: 现在除了我们上一次6月23号打入你们这个客服热线之后，我们进行过连线之后，现在有没有新的进展？
1: 目前的话我们这边是需要反馈之后有专人去进行联系。
0: 你们上一次已经反馈过了？对，我知道你们上一次已经反馈过了6月23号。那么6月23号那一次连线之后有没有回来的信息？四店也罢，或者说你们对接的专门的员工有没有回来的信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有关系，我们就希望听到
1: 一
0: 个真实的信息。如果在6月23号之前，6月23号那期连线之后有内容，你告诉我现在内容是什么，他推荐到什么程度了。如果没有，你就告诉我没有，你们继续跟进，好吧？这个我们有啥说啥，没什么不敢说的。
1: 因为他这一个的整个流程，他是需要就是我们有专人去进行一个对接跟进，然后我们这边
0: 那你们专人跟进了吗？
1: 知道具体，
0: 你们专人跟进了吗？
1: 这个我们已经有进行上报，专人有去进行一个反馈，
0: 也就是这个专人到现在没有回来信息是吧？
1: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流程是他那边去跟进完之后是独立进行对接的，如果我们需要去
0: 他独立对接给你
1: 反馈，
0: 独立对接用户是吧？
1: 对的，没错。
0: 也就是说他独立对接完用户什么情况不会在平台上显示是吗？
1: 对的。
0: 那你
1: 们
0: 这个我觉得这个客服有极大的问题啊。6477号，我不知道你的职级是多少，但是如果你们有高一级的 leader， 我们今天下面的对话，我希望你录完音之后给你们高一级的 leader 呢转达过去啊。我们希望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有用户向我们求助，我们转接给你们400，你们400记录之后呢，无论是下发给售前、售后，或者说什么金融类似的相关部门之后，以及到达你们终端的 4S 店。那么有下达通知之后应该有上行的反馈信息，这个问题出在哪个部门，解决到什么程度，推进到哪个位置了。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保证每一个节点能够有良好的运行。同时如果这个问题得到完善的解决之后，给你们回馈了信息之后，我们媒体也希望这个案子或者说这个求助能够闭环。那么你现在如果没有闭环的话，就让所有我们的受众，包括我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上的听众朋友，视频前的小伙伴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在什么蜻蜓、喜马拉雅这些开放开录广播的这些朋友们，人家听到的都是广汽安打个比方，你们这个问题发过去之后没有后果，没有解决，那么用户就会有一个错觉，就是为什么媒体接收到了用户的求助之后，广汽安接了这个求助，但是没有问题的最终结果，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问题无解？那么既然无解，消费者对你们品牌的信赖就会降低。所以我希望你们那边如果这个问题有了解决的方案，不管用户满不满意，给我们回复一下，至少我们知道这个事在推进，你们在认真的对待，对吧？他满不满意和你们有没有认真对待是两回事儿。 如果打个比方，你们只要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合规的帮助用户去解决问题，如果确实是用户使用不当造成的这个情况，我们来给用户解释。但是你们信息发下去了，没有上行的通道，只有下发的通道，那我们听不到你们回馈的信息，不知道你们这个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有没有最终的结果，那么会对用户造成错觉，就是广汽埃安不负责任，这个问题找到你们没有解。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了、
0: 啊、所以我刚才说到这个话，如果你们有录音，希望你们把它截出来转给你们这个售后服务平台，甚至是你们售后或者是你们销售的 leader， 让他们听一听，是这个道理，不能不给媒体回复，因为毕竟媒体在这儿做舆论监督是一方面，帮你们嫁接桥梁是另一方面，可能有些时候消费者找不到你们的通道，或者没有好的方法去跟你们描述他的这个诉求，但是我们作为媒体，作为干了20多年汽车媒体的一个记者，帮你们把这个桥梁嫁接清楚，你们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把相关的这个责权利益 划分明白，帮助消费者切实的解决合理的问题，我们节目的宗旨也是合理消费，理性维权，所以在这个事上，我们希望把问题转给你们之后，或者把求助转给你们之后，你们只要有了结果，一定要回来回复一下，这叫闭环啊，如果没有闭环的话，就意味着广汽埃安的品牌在这儿没有公信力，好不好？嗯，好吧，行了，那6477号我们今天不多说了，今天两个问题，王先生的问题抓紧优先进店检测，不要等你们的空位，要看他的时间，有时间让他抓紧去，人家这是要发财，人家是要讨生活的工具啊，这是其一。其二，蒋先生这个问题现在没有进展，我们现在因为导播可能因为蒋先生在这个地方可能信号不太好，联系不上，但是这个事情我们要推进，抓紧时间处理，我们等你们的回复，好吧？好，再会，这里是山东业台爱车约吧，来导播送客给好评，再会。好，这里是山东乐坛爱车约吧啊，兜兜里有钱，说了主播你好，有一个 4S 店涉嫌欺诈，奇瑞包庇且强调平安租赁是正规银行的事情，我没有签任何纸质条约，现在不一定是纸质条约，有可能是电子条约，有什么情况你打进电话来问一问，我们把这个情况说明白吧。截图车主，我的车处理完了，好呀，如果处理完了就踏实用吧，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说啊。这个应该是多福，应该是柳先生是吧？啊，柳，滨州的柳先生，行，处理好了那就处理好了，把电池换掉嘛，对吧？这个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把问题解决掉啊，希望朋友们，在日常用车过程中尽量选择靠谱的产品，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其实我们在节目里每天给大家推荐靠谱的产品。这些产品不单产品本身质量好，另外售后服务也靠谱。其实说句实在话，有点私心，是为了减少我们自己的工作量和麻烦。因为你像碰到了这些不靠谱的品牌啊，这个你跟他说啥，跟他说法律法规，他跟你讲人情；你跟他讲人情世故啊，他跟你讲这个产品啊；你跟他讲产品质量和可靠性啊，他跟你讲宣传啊。反正他跟你讲的跟好像你就跟外星人讲话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这种不太负责任的品牌，我们是不太推荐的。所以你看，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说哪些品牌，我们是强烈不推荐的啊。大乔这嘴开过光的。因为毕竟干了20多年的汽车节目记者，就是这些车企行不行，大眼一看心里大概有数。你看在我嘴里说不行的那些品牌啊，最著名的众泰、君马、大成、宝沃、高和，对吧？威马、哪吒，这些我们节目里面这个经常能听到我们讲，但是那些所谓的什么终身质保的品牌，嗯，现在企业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是不是？兜兜有钱说了，电话多少？0531-8272-8991啊，0531-8272-8991，你直接打进来就行啊。我们导播负责联系客服，我们一起进线啊。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感谢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台，山东乐台的这个到山东乐广播的微信上的小伙伴啊，这个时间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来吧，看一下这个小鱼醒了，郝军、徐丽啊、山峰、果冻啊、咔咔啊、 小赵不肯转，好家伙，陈宁、新词、小静啊，乔迪钢琴，啊，栈桥观海啊，感谢这些朋友们，发来的阿拉伯数字789啊，这是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啊。我们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如果您用的就是油车，那么一定要定期清理积碳啊。六七月份呢是这个车辆年审的关键节点、关键时期啊。如果在这个时间里你的这尾气不达标、过不了关，就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清理积碳啊。前几天有一个10年的帕萨特领域车型啊，尾气排放不达标，问我怎么办啊？这就已经花好几次钱了。我说你花什么钱？他说花的修车的钱啊。来，这个时间我们看到的这个朋友们的信息啊，来我看看这个是谁的情况啊？好，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把这个朋友的问题解决掉啊。哎，这两天问这个新疆出行的小伙伴说这个最快发团是哪一天，我目前新疆出团7月7号的已经满了，目前最快凑团的应该是7月13号的团，这个从7月3号的、7月7号的基本上都已经发出去了，这个20个人的团基本上不会增加啊，不会增加，7到8个家庭，再增加了就有时候就顾不过来了啊，团太大了顾不过来了。这个之前出国的团有几十号人的那种，他团太大受不了啊，服务不过来。但是这个今天的看到的我们的小伙伴的这个团的应该20个人的团呢，还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团啊。好，看看时间，走我们的宣传，我们的宣传回来之后呢，继续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问题您就讲，我们帮大家把车辆的问题呢，及时的解决掉啊，及时的解决掉。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4: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2: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问电话的那个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都可以啊，随时打啊。来，老贾说了，这个618活动还是很给力的，确实如此啊，这个一下省了好几十。来，青山晚风问了，日产的奇骏能买吗？不知道您是哪一年的奇骏啊？奇骏呢有几个不建议大家买啊？一个是这个 1.5T 的三缸啊，不建议大家买。另外一个呢是自然吸气带 CVT 变速箱的车型。如果你要是买新车的话，可能这个车进了坑啊，内饰做工比较差 ，CVT 变速箱故障率偏高。如果你就是冲便宜去的话，那我可能觉得你会跳一大坑。没便宜好捡，你一定要记着这个话啊，一定要记着这个话。好，接下来的时间，有朋友们想具体了解一下13号出行的这个新疆油污啊。其实这个节目里面给大家说过挺多次了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再听一听吧。啊，我觉得这个时间呢，应该是很多这个中考、高考都报完名的小伙伴啊，这个打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跟父母一起出行。来看一看啊，这一次呢，我们的新疆游，7月13号这一组团啊，因为7月1号、7月3号、7月7号这些团都已经满团了。 就是7月13号的团是目前现在能征到的最早的团啊，能加入的最早的团，13号出发，20号晚归。

特色民宿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这个景区第四天呢是到那拉提草原，然后走独库公路啊。这个草原的风景呢是非常美的，非常震撼的啊。而且这个那拉提呢是蒙古语中被誉为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啊，雪峰巍峨耸立啊，云山林海连绵，非常漂亮。另外下午的时间啊会进入哪儿呢，天山脊梁观景大道独库公路啊。独库公路的这个奇景呢带来了是一天四季十里不同天这个极致的体验。而且独库公路呢非常难得，就只有在每年五到十月的这四到五个月的时间大家才能走独库公路。因为平常五月之前雪没化，封着山呢，这公路是封闭的。五月十月之后又下第二年的雪了啊，所以也是封着山的，所以走独库公路真的是碰机会的啊。另外呢走完了这个独库公路之后呢还会到这个巴音布鲁克草原啊，之前那个飞驰人生不就在那儿拍的吗，巴音布鲁克啊，地处在天山中部的南麓啊，高位的山间盆地啊，也第二大草原，海拔2500，环抱雪山，富饶的泉水啊，这个是集草原湿地河区雪山于一体的北疆核心景点。这个之后呢将会途经天山胜利隧道啊，我印象特别深，看短视频的时候有一个维族的小姐姐说，因为人民需要，所以啊，因为新疆人民需要啊，所以建立了天山的这个胜利隧道啊，大家感觉到什么呢，这个天堑变通途啊，我们的这个施工狂魔啊。然后呢这个天山隧道呢是乌鲁木齐到蔚离高速的咽喉工程啊，也就是世界上最长的公路隧道，兼具了高寒、高海拔、高地应力等世界级的工程难题都一并解决了啊！中国基建的标志性工程，极大的完善了新疆公路网啊，助力南北疆互联互通。原来据说从天山北边到天山南边，就从南疆从北疆到南疆啊，要7-8个小时啊，绕山嘛，对吧？现在从北疆到南疆，据说已经缩短到2个多小时啊，这个效率还是非常快的啊。另外呢第六天呢可以到这个盛世玉都博物馆去参观这个新疆的和田玉啊，下午呢到天山的天池呢去梦会西王母啊，周天子梦会西王母的地儿就天山的天池啊，还知道那个故事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另外还可以在哈萨克风情园呢来学习哈萨克语啊，参观手工制作的毡房啊，对吧，嗯。可可托海牧羊人里面是不是有那个毡房那个故事啊。再有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可以到第七天的时候呢就可以参观天山大峡谷，浓缩的新疆，包括雪山啊、原始的森林啊、草原湖泊、溪流峡谷啊，多元化的风景涵盖了除了沙漠以外新疆所有的自然风貌啊。第八天呢因为航班是晚上的，所以第八天白天一整天没什么事儿啊。如果你要是说这个如果不愿意远走啊，你就可以在酒店周围啊发发呆啊，体味一下新疆的阳光啊，日照充足，逛逛这个农贸市场啊。如果你要是想远走的话，就直接打个车到大巴扎啊，去领会一下新疆的风土文化啊，还是非常有趣的。这一次呢，团价呢是6980一价全含啊，这个包括你看啊，这个啊7个。全程这7个早餐12个正餐嗯，新疆五大特色美食都涵盖到。另外呢包括门票，行程里面所有景点的首道门票和景区的区间车啊，这些都包含到。另外包括导游啊，老司机啊，而且关键的是由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陪同，24小时管家服务啊。这个还有旅行社的责任险、旅游意外险等多重保险服务，大家可以放心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啊来报名啦啊，这个7月13号已经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这个报名的团了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乐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当然了，这个如果要是我的听众朋友想报名的话，一定要跟我们的主持人讲啊，我是大乔的听众啊，让他多看看能不能多给个优惠啊。别问我啊，我这个什么时候带团不知道啊，因为这个轮不着呢，还没那么大的密度啊。这我怎么觉得我3-4月份刚带大家去了厦门啊，这马上又去新疆，我有点受不了啊。大家得轮着来嘛，对吧？好事得轮着来啊。虽然这个
这个带大家出去旅游是件开心的事儿，但是确实在旅途中呢，为

0: 了帮助大家把一些事情呢，这个想周全了啊，其实还是挺累的啊。所以呢，在这儿呢，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要是在美丽的七月，想尝尝新疆的瓜果啊，想体味新疆的人文啊，想看新疆的美景，7月13号的团是你现在能选到的最早的、最好的团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啊，刚刚问奇骏的小伙伴，我已经说过了，这个车目前尽量不要买啊。城市领航谁家更好用？哎，这个刚才有一位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把他的问题也一并解答了啊。我看看这个朋友的问题啊，哪儿去呢？聊聊身心工作室的小伙伴啊，刚才他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特别好，说你好乔哥，咨询几个问题。第一，咱现在城市领航啊，就是这个在城市的这个高阶支架啊。驾驶辅助是吉利家的千里浩瀚好，还是这个鸿蒙家的这个华为家的乾坤智驾好啊？是不是这个千里浩瀚的这个相对弱一点？也足够用啊。另外问车呢，一个是问界的 M6， 一个是领克的07，还有一个吉利的 M9， 这三款车怎么选啊？这个我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在智驾这个方面，大家呢分为软件和硬件啊，这是其一。那么从硬件上来讲呢，千里浩瀚和鸿蒙智行你要看版本，千里浩瀚的 H7 和鸿蒙智行的 H7 能够实现城市的 NOA， 主要基于的是激光雷达和毫米波雷达、短波雷达、4D 雷达啊，这些高感知硬件，它不是纯视觉的。因为雷达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测距的啊，而且受天气的影响相对比较小，但是视觉，纯视觉的，就如果你人眼来看啊，如果雾大了、雨大了，纯视觉的就不太好使。所以我建议大家，我是这个高阶支架里面的激光雷达派的支持者啊，这是其一。那么在吉利的千里浩瀚以及华为的乾坤的这两个派系来讲，其实硬件上面不相上下啊，不相上下，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软件的算法。因为华为呢，它本身是一个科技类企业，它除了在智驾和算法以及软件上有优势之外啊，在这个上面，它肯定要比吉利有一定的优势，因为毕竟这是它的强项嘛。它是以这种软件技术开发为主要的做通信的一个企业啊，所以呢，它在软件的算法上可能会更有优势一些。那么，但是在造车领域，吉利造一台车，至少要从开始的蓝图到最后发布啊，从造车的这个图纸到发布要3年，所以吉利在产品的可靠性、稳定性、车辆的基础三大件上这方面，它的可靠性、稳定性以及产品的固有的基础啊，和这个基盘更有优势。再有呢，智驾呢，不单单要看算法，还要看每天的进阶的学习能力。那么目前吉利现在搭载千里浩瀚智驾系统的车，每天在跑的数据有多少呢？有300多万辆。所以呢，它是用了 AI 大模型在不断的让自己的千里浩瀚的这个系统更优秀、更聪明、更可靠啊，然后呢，进阶程度更高。但是华为旗下的车型呢，相对来讲呢，市场保有量比较少，装机量比较少，然后能买到高阶智驾，因为它高阶智驾贵呀、啊。对吧，你像我那个车高阶支架要就最早的时候要49,900。对吧，你说我买个30多万的车，我再花49,900去买高阶支架，其实很多人选择 L2 就够用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华为的高阶支架的学习的大模型的速度赶不上吉利的千里浩瀚啊。那么如果千里浩瀚进化到千里浩瀚 H9 的时候，那它可能在大数据堆叠以及这个学习进化的能力上更有优势。所以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如果看啊，如果大家考虑车辆的本身基础做工、安全、可靠、耐用啊这方面，那我觉得吉利旗下的产品，不管是领克、不管是银河、不管是这个极客啊，像这些产品可能整体的综合实力要比一个只有软件 啊，只有车机的这个相关数据或者说是软件算法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啊，来的要更稳定更可靠。这是现在啊，也许未来华为他说他不造车，现在所有的车都是发给面包车企业造的，像什么温界啊，面包车企业对吧，像什么低端的上界啊，出了各种 bug 各种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如果选的话，我可能会更加信赖吉利旗下的产品，尤其是20万以内的产品啊，尤其是20万以内的产品，我可能更加信赖吉利。为什么？因为在低端产品上，吉利沿用的是沃尔沃整体的安全架构啊，中低档产品用的是沃尔沃的安全架构，相对来讲可靠性会更高一些。至少在被动安全这个事儿，就是你当发生了交通事故，你被挤压的这个情况之下，可靠性更高啊。另外，话说回来，如果你是选择高端的车型，你说40万往上的这种高端的新能源，那你就可以考虑什么呢？考虑华为乾坤旗下的一塔两镜啊，像塔呢是阿维塔，两镜呢是意境和启境。30万到40万这个级别里面的，你可以信赖华为啊，也可以看极客，这个不同的需求啊。另外，你刚才问到的领克07啊，领克07是选 GT 啊，它是个轿车，五座的 M9 这个车非常好，莲花的调教团队调教的产品，它呢是一个六座的，所以具体车型你要看你自己实际使用的情况啊。好吧，这个希望能够明白啊，具体车型。这个07呢是五座的产品，那么M9呢是六座的产品，具体车型你要看你自己实际使用的情况啊。好吧，这个希望能够明白啊。而且话说回来，你刚才说的也对啊，吉利的千里豪汉呢很多都是标配，不用再额外付费了。但是华为不行啊，华为在这个事儿上，你让企业造车企业花这个钱，他给你加在车架上，他的车架就没有价格，就没有竞争力啊！你像问界给你加50000的支架费用，没有竞争力。那不加呢，这个车呢，它的支架呢赶不上吉利的这个 H3 H5 H7 啊，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呢就两难。你说我本来图便宜买了这个华为的车，结果回过头来它支架一加上去，价格全出来了，没有意义啊！所以我个人觉得相对来讲，可能性可靠性更高一些。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去考虑华境啊。没事，你这样，反正你有我的这个号嘛，你想选哪个车，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情况告诉我，我让厂里安排靠谱的经销商带你去深度试驾一下两个车型，你具体去了解一下，好吧？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这个时间大家仍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月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3: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2: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3: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啊，好啊，欢迎啊！筛类里也问我了，筛类里问我，你好，乔哥，传奇 GS 八怎么样啊？这些产品都不在我们推荐之列啊，这些产品的装配工艺、可靠性、故障率都是偏高的啊，可靠性比较差啊，故障率偏高，能不选就不选吧，对吧？你看我们在节目里面几乎没有提到过广汽传祺的任何产品。另外，广汽传祺旗下的产品呢，其实在后台上小伙伴呢对它的认可度也不算太高啊。你看什么影库、影豹不都卖线了吗？来看一下这位聊聊身心的小伙伴说，主要是爱人开啊，大概如果必须贷款的话，月供在3000之内，十月份之前吧，三个月把它定下来。因为现在贷款啊套路比较多，大家一定要算明白啊，这个一定要算明白，因为现在很多五年的这个车型，交商呢都会建议你两年把这个贷款提前还完。但实际呢，这里面猫腻啊、套路啊太多了。我个人觉得，就有多大脑袋戴多大帽子。如果你就有个七八万块钱，平常城市代步就别买那么好的车，对吧？就是你真的是用了金融，感觉很划算啊，感觉什么厂商贴息这那这那的，但实际碰到了问题之后啊，都是坑，都是套路。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还是抱一个谨慎的态度啊。好吧，这个是给您的介绍啊。来，什么2000斤的什么2000斤的妈，好家伙，就俩闺女呗。领跑 C11 怎么样？听我的啊，领跑的产品呢，我们是只介绍不推荐。我们对于领跑的产品没有更多的认识，领跑旗下的车型呢，我们也没有试过。多年之前啊，试过一个小不点的叫 T03。这个车型呢，是因为有一个河南的大姐啊，这个车辆的底盘发生了刮蹭啊，把电池给弄破了，她来我这儿投诉啊，我一听听得义愤填膺的啊，我说这怎么能这个刮又没破没损啊，结果发给厂里了。然后呢，人家领跑呢是，哎，我觉得这个企业吧，就如果能够正式对待问题，都是非常严谨的，人家把所有整个拆解过程中的视频图片都发给我了。说大乔，你看这个是我们现场拆解的视频，这个是我们现场拆解的高清照片。那么现场里面电池拆解了之后，电池包内部的水汽、水痕、水渍都清晰的记录，也出了清晰的描述工单。那么这个用户这个情况我们确实不能保，我就把这个照片发给了这位河南的叫什么荥阳还是什么地儿的这个女士。我说这个照片你有吗？你有见到过吗？这个是不是你车的情况？她瞬间熄火了啊！当时这说啊，不管我也赔钱，这那这那，结果瞬间熄火了。说知道啊，我说那既然你知道，那么在事实的面前，我们没办法帮助你免费维修，但是厂里呢同意啊，帮你付费解决电池问题，电池呢适当打折啊，减免工时费，你愿不愿意？啊，他表示行啊。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其实于我心来讲的话，我就觉得你消费者使用不当造成的这些问题，凭什么让人企业免费呢？人家挣的就是这个钱，人售后服务本来就不挣钱，对吧？然后你还让人家这个打折，对于我来讲，我觉得于心不忍。但是企业既然乐意，对吧？我们的媒体呢，也是给我们面子吧，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对啊。有人说你大乔，你被人当枪使了，我被人当不当枪使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把是非明辨了，到底该谁的责任谁承担啊？这才是重要的啊。10到12万有什么电车好推荐啊？不知道你想选一个，想选一个这个轿车，还是想选一个 SUV？ 这个价位的产品，我觉得银河 E5 是个不错的产品啊，可以考虑。这个续航能力强，现在原来都是630的，原来都是530的，现在都可以到610了，对吧？如果你要是说家里没那么多人，就是普通通勤代步的话，花个6-7万块钱买个吉利星越，这非常合适的车型，对吧？但是我跟你讲，这个 MG 不要去看啊，极狐的 T1 可以去看一看啊， MG 就算了，因为 MG 好车都出口了，人家不大这个在国内卖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请注意一下，好不好？哎，来这个时间啊，我们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来看看啊，好，傅老师说了啊，听广播呢，听你介绍新疆油，一瓶一百多，一瓶一百大容量，啥意思？没有啊，新疆油没有大容量，新疆是6980还是6780？我看看，这一次这个月的团便宜了啊，6月份的团最贵啊，6980。 六月份的团应该都在将近8000了吧，7980啊，大概贵1000块钱，主要是住宿太贵了。我们呢给大家安排的住宿呢都是有要求的，不能住得太差了，住得太差了整个休息不好，对于小伙伴来讲啊是一个不完美的体验。我们希望大家出游啊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好，这才是重点啊。15万左右的电车有推荐的吗？啊，这个价位你可以去看看领克的这个 Z20 啊，最便宜的10万，最高配的13万多，对吧？然后刚才这个2000斤的妈咪也可以去看看领克的 Z20 后驱版的 SUV 的车型啊，挺好的产品啊。长城家的电纯电车型，这个价位区间能推荐的不多。长城家还是油电混或者说纯油的车 ，SUV 的车型、方盒子车型相对多一点啊。所以在这个级别的话，还是看吉利的银河吧。这个无论如何，无论如何，无论如何，谁推荐你看造梦家的车都不要看啊，减配太厉害了啊。这个到时候买了之后，我主要是如果买了之后出现重大的产品质量问题，我没办法帮你，我不敢帮你啊！造梦家的实力太强了，对吧？你懂的，他们在济南有厂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没办法帮你，那是不是碰到了问题就只能自己承担了，对吧？这个还是请朋友们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信息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随时说。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啊。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节目之外呢，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起源的 Q05 怎么样？1234问我啊。这个产品呢是个小不点儿的纯电 SUV 啊。因为车我没开过，具体怎么样我不太清楚。但是长安起源的这个产品呢，之前呢是从长安新能源改进过来的，所以相对来讲的话要比深蓝靠谱啊。至少起源的售后服务呢跟我们的这个将来相对建立的沟通还比较多。如果你的车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但如果你说你想买这个车，我就建议你在这个10万元以内价格去看看吉利的星越、极狐的 T1、起源的 Q05 也可以看一看，好吧？我不知道这个1234有没有我微信啊，要如果有的话你可以随时的在后台圈我啊，或者后台圈我们可以随时来探讨，好吧？陶西向萌是吧，看不清楚啊，我现在这个眼神近视的厉害，这每天给大家解决问题解决到2-3点，你说这他总盯着手机是吧？谁说近视眼不眼花啊？我眼花啊。15万左右的纯电 SUV， 你可以去看看什么呢？如果轿车的话可以看看这个领克的 Z20， 其他的纯电15万价位区间还真没有开过太好的。可能有朋友会推荐你别克的致敬啊，致敬 E7， 但是我跟你讲，上汽通用的车这2年不要选啊！2027年上汽通用要结束了。如果上汽通用一旦结束了，售后服务谁管？没人知道啊！以后别克归不归上汽通用都不清楚。所以如果没了品牌、没了售后的这样的车型，你买了就是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定告诉你啊，上汽通用这2年不要买，这2年不要买。我们冒着被上汽通用封杀的风险，告诉每一位小伙伴，上汽通用的产品这2年不要买。那如果你说你非要买，那你就去看什么凯迪拉克，因为未来凯迪拉克会以进口车形式销售，所以你不用担心啊。是不是我说的这几款车，领克07更便宜？领克07是个小的轿车，虽然底盘高，它最近出了一个 GT， 它的价格不便宜啊，16.98万起啊，可能你15万左右达不到这个标准啊。但是确实很有颜值的一款车，你可以去看啊，没关系。你的这个一个是 M9 嘛，我记下来了，领克07我也记下来了，再有呢就是问界啊，问界我跟你讲就尽量不要选了，因为毕竟造问界那个叫东风小康赛利斯，一个做微面的企业做的产品，而且如果不是问界让他家代工，可能这个企业都完蛋了啊！而且我个人觉得这个企业从做工的底子来讲，包括这个视频上出现的这些问题来讲，问界的产品可靠性真的挺一般啊。这个既然是给爱人买啊，我建议从车的这种本身的架构啊、安全架构、可靠性啊，还有这个安全的方面呢要更靠谱一些，你就踏踏实实看吉利系吧，好吧？这个我给你提个醒啊， M9 和领克07是吧，好，这两个车型我都记住了啊。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了啊，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加我的地球号 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营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保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

0: 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Taylor Swift 电影的原声带新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成功守住了冠军宝座。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三首单曲 Stupid Song 遗憾空降在亚军，连带回升的至第三位的还有他的第二首单曲 The Cure 和第5首单曲首单的 Drop That。 本周 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In 则退到了第4位。首先来关注到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3首单曲 Stupid Song 首周遗憾空降亚军位置。本周 Olivia Rodrigo 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而专辑周榜销量突破了10万，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不过单曲榜就稍微遗憾一些了。作为第3部主打单曲的这首歌 Stupid Song， 尽管流媒体的成绩突出实现了领跑，但是最终不敌实体销量优势更大的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从而空降亚军，连带着本周一同回升的还有他卡二的 The Cure 和第5位的 Drop Dead。

本周在 UK 榜单上重新回榜的来自 Shakira 联手 Freshly Ground 经典的 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 同样是强势回榜。今年的世界杯效应显著，除了前方纪念主题曲和三狮军团的神曲之外，本周前四十第三首归来的便是 Shakira 2010年为南非世界杯诠释的这首经典的神曲了，继2012年之后时隔14年再度回榜。歌曲当年在英国只是取得了21的名次，不过呢，就这样的势头，也期待这首歌能够刷新在 UK 榜上的更好表现吧。

本周必须要说上升有53位之多的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本周加速暴涨，迎来了新高第28位。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近期火热开幕，再加上参与主题献唱的 Shakira 这次联袂了尼日利亚的人气男生 Burna Boy 带来了这首别致的新作，果然本周就成为了世界杯效应下热度领跑的最快的单曲了。歌曲目前的 Pick 值也已经是 Shakira 12年来在英镑的最好成绩了，未来还能够继续向前冲刺吗？也期待世界杯给他的效应加持。但愿最后我们就来听听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5: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4: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5: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6: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7: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6: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7: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6: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7: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6: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8: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8: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4: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8: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4: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0: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

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3: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2: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3: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2: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1: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0: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3: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2: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3: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2: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3: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3: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没
2: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3: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海与我和歌，
2: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范晓萱老朋友，
3: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2: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别急，
2: 庾澄庆爱人呐，
3: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记忆，
2: 韦礼安很久很久，
3: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3: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
2: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3: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2: oh,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4: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十二点，熄灯的便利店，你的外套还留在我家的客厅。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越动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烟台。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牵挂就别回头望，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漫长。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3。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3: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2: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3: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2: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3: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4: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保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冲。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4: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3: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4: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3: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5: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2: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2: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2: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七点零一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16年7月2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3: 这个今天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星期四了，
1: 悄无声息，感觉昨天还是礼拜一双压。
3: 哎，是的，那么感觉悄无声息，感觉昨天还是礼拜一，今天来到了。
1: 怎么着都压不回来了，
3: 就是你给我出难题。
1: 可以可以啊，
3: 绕个弯还能继续压啊，
1: 有做 rapper 的潜质。
3: 那你怎么办？
1: 我怎么办啊？
3: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甩在这里，
1: 不耽误
3: 啊，
1: 一专多能。
3: 你想让我走？
1: 没这个想法。
3: 这个新同学说，你看汛期到了，感觉黄河水都要爬上来了。
1: 是，但是您这张图我觉得风景独好，
3: 那是
1: 因为环境周边的饱和度都特别的高啊。
3: 哎，没错，你瞧这感觉就像坐一马叉，放在这路边，然后一坐坐坐一整天，做好防晒，
1: 感觉腿上啊、胳膊上啊，可能都是蚊子包。
3: 那没关系，去喷点防蚊喷雾嘛。
1: 新市坐标山东滨州的这位朋友啊，
3: 哎，
1: 还有我们的温婉居家李夫人，看来是刚从武汉回来，说早起搬砖，5点多就起来了。再见了，我的小龙虾，来年再约喽。
3: 咱山东也有小龙虾呀，
1: 但是它这品质，说实话真不错。
3: 哦，是吧？
1: 现在有一个小龙虾的品种叫蓝龙。
3: 蓝龙，
1: 很多地方，尤其是广东的很多餐馆都上那种包了壳的小龙虾，
3: 哇哦，
1: 俗称裸蓝呢。
3: 谐
1: 音梗扣钱哈，
3: 你这个我不敢接这个事儿，但是我还想救你一把，来看下一条吧。这是谁？
1: 快点，笑看风云淡说了，说周四早上好，今天看起来终于是终结了连绵的阴雨天了，
3: 哎，是
1: 晴天了，各位早上好。
3: 哎，是的啊，那么这个确实
1: 坐标是香港 C 狗龙
3: 啊，对，他随便写的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今天感觉最起码济南早上起来很凉爽，
1: 热，
3: 是吗？
1: 咱们是一个地方吗？
3: 我出门的时候那个时间点还是蛮凉爽的。
1: 那你可能出门早点
3: 啊，
1: 我可能比你晚10分钟，那种热感已经上来了。
3: 所以说你看这个日期来到了7月2号了，其实夏天已经在我们身边了，
1: 在脚下了。
3: 哎，是的。耀德幸福说，周四早上好，打卡了，今儿老大期末考试，祝他考试顺利，加油。
1: 还是那句话，
3: 什么？
1: 昨天那位朋友祝他自己家宝贝的事
3: 啊，
1: 是什么呀？
3: 你问我不等于白问吗？这个事儿，
1: 那就是考的全会，蒙的全对了，
3: 好吗？反正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是考试，今天是考试，明天还有吗？
1: 不能再有了吧？
3: 啊，明天还有哪位小朋友考试的？那么现在家长们赶紧告诉我。
1: 明天还能给孩子们安排一首鼓舞人心的歌
3: 啊。
1: SW 说了，悄无声息的悄一定是读三声啊，朋友们。
3: 你是
1: 悄无声息，
3: 他是。
1: 同
3: 行吗？
1: 语文老师。
3: 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同行会早上起来听我们节目。
1: 哦，那有一种紧张的感觉啊。
3: 为什么我有一种抄作业的感觉
1: 啊？

0: 李同学说，
1: 早呀，早起看完沙头混双，让二追三，赢了上班，
2: 心情不错。
1: 哎，刚才看完一场世界杯的比赛，比利时队也是让二追三，点球绝杀晋级下一轮，
2: 心情如何呢？
1: 跟我无瓜
2: 啊，与我无瓜，
1: 就是看个热闹。早上起来，你知道需要醒神儿、
2: 嗯，
1: 原来醒神是发呆，现在醒神看球，
2: 嗯，
1: 发现还不如发呆，
2: 嗯哼，
1: 因为看球的时间比发呆的时间要长很多，
2: 哦，
1: 经常让我晚出门，
2: 明白了，
1: 挤压了早饭的时间，
2: 怪不得最近这两天来的都不早。
1: 哎，我今天来的比你早啊，比你早，比你早，这我这个来大红枣，
2: 大红枣说了，说今天儿子考试，
1: 哎、
2: 祝愿森林俊小朋友考试顺顺利利的啊，一定行的，
1: 一定行。
2: 迪迪俊俊说了，说明天有考试的是高二的朋友们。
1: 哦，
2: 心也说明天我们还考试。
1: 哦，是这样的哈。
2: 我觉得高一高二的孩子们真的蛮辛苦、
1: 啊、
2: 尤其是高一的时候，因为你要学语数外、政史地、物化生九门课全部都要扛一扛。
1: 哎，是的啊。
2: 李小姐说了，说聊城初中今明两天是考试。
1: 哦，
2: 老母亲不奢望考的全会蒙的全对了、
1: 啊、
2: 就别对不起这一路的披星戴月就好了。
1: 那不可能。等待彩虹说，早上好两位，自播打卡，连着下了三天雨了，今儿终于放晴了。
2: 那么就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李宇春的这个普通的 disco 吧。
1: 普通的 disco 不普通的有啊。哎，我多问一句，淄博你们听得清吗？听不清的朋友，听不清
2: 告诉我们一下吧。
1: 那怎么告诉我们？
2: 哦，
1: 意念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木鱼不是鱼，他说明天家长考试，发成绩开家长会啊，考验性很强，
1: 所以家长朋友们责任心就是这么强。明明不是自己写的试卷啊，出成绩的那一刻自己比谁都紧张。
0: 是，毕竟娃是自己生的。
1: 反而娃很平静，考多少都能接受。
0: 是，娃心里想，反正我考完了，其他的你去应对。
1: 嗯，我暑假要来了。
0: 哎，是的，我玩我的，你说你的啊。
1: 但是 VK 家的大儿很厉害，因为刚刚比利时的比赛 VK 说他也看了、
0: 哦、
1: 儿子也看了、
0: 哦、
1: 我就说大儿子你支持谁呀、
0: 嗯、
1: 大儿子就说我支持比利时、
0: 哎、
1: 我就问为什么呢、
0: 嗯、
1: 他说因为比利时巧克力好吃、
0: 啊、
1: 结果比利时啊真赢了、
0: 最后点球绝杀是吗、
1: 嗯
0: 哎、那球看的我真的是哎，
1: 揪心吗？
0: 不揪心。
1: 爽吗？
0: 不爽，就我就关了。
1: 那看的啥劲儿啊，
0: 我关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考验我自己耐心，就踢成这我真的是哎，
1: 不满意、
0: 就是哎，我看着我都还不如哎呀，我
1: 能说吗？
0: 我不能说，可能说的就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就那个了哈、啊。嗯，这雨说临沂怎么不下雨呢？这临沂的雨，临沂的雨在哪里？
1: 求一求雨。
0: 一会儿我给他打个电话啊，看看他到哪儿了。
1: 雨神，
0: 嗯哎、
1: 你说是萧敬腾吗？
0: 那个还有另外的人啊，这个王小熊爱桃子他说每天路上车少了，都考试放假了，只有幼儿园还在坚守啊。
1: 幼儿园的老师们这是为家长朋友们谋福利了。
0: 哎，是的，当然幼儿园可能也快了哈、啊，这个没几天了，也就是顶多到明天吧。
1: 好好珍惜、
0: 啊，
1: 马上就迎来跟自己孩子天天在一起相处的时光了。
0: 跟自己孩子天天在一起，
1: 黏在一起
0: 啊，黏在
1: 一
0: 起，一
1: 天24小时，至少、
0: 哎。
1: 25个小时都在一起。
0: 哎，幼儿园的这个老师们确实不容易，可能这个在幼儿园看的是别人孩子，回家继续看自己孩子，
1: 爽。听歌吧，
0: 来了，我们的歌，爽。

0: 现在24分，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是属于那种特爱操心的人吗？
1: 还是你是属于不爱操心的人呢？这其实是一个选择题
0: 啊，
1: 挺好，因为只有两个答案，你总能选出一个。你像我就是属于特不爱操心的那种人
0: 啊，
1: 比如说出去旅游吧，我是属于那种淋到根儿里了也不会做攻略的人。
0: 哦，
1: 你想个办法呀，找个当地的朋友啊，省去自己做攻略的繁杂
0: 啊，
1: 还能够玩的地道。
0: 那看来你是朋友遍天下呀。
1: 这个倒也不是，因为净挑一些朋友在的地儿去。
0: 哎，我看出来了，南京去了好几次了吧。
1: 马上又要去了。
0: 你感觉
1: 哎，我这身边真的有朋友，他在出去旅行的时候是会做攻略，而且会做表格
0: 啊，
1: 时间拿捏能精确到5分钟以内。
0: 我的天哪，
1: 特别厉害，
0: 那是有点强迫症。
1: 我很佩服啊，因为我永远做不到这样。
0: 你别说，我跟你一样，
1: 是吧？
0: 就是走到哪儿算哪儿。
1: 嗯
0: 啊，就各位，你们是爱操心的人吗？
1: 是。
0: 哎，这个小信先生说哈，一个爽字了得，有点意思，感觉今儿我们俩在像说相声一样。这个、
1: 可了不得了、
0: 那个我们争取改一改啊，
1: 改一改啊，不延续下去了。
0: 看情况，今早6点半儿子闹钟就响了，准时起床，也叫也不用叫啊。我说你这是比平时上学起的还早呢。儿子说那是，今天7点约了同学出去玩，不能迟到。
1: 哇，儿子今天晚上回来估计得累。
0: 你看
1: 明天早上就别叫儿子起床了。
0: 你看儿子就是这个特别不爱操心的人。
1: 对
0: 啊，有事就能起啊。这个
1: Vicky他说我就是属于爱操心的、会长白头发呢、所以云南游机场哪里集合呀？
0: 你不要着急呀，
1: 我估计可能是2楼星巴克。是吧？
0: 你不要听李萌，反正他不去啊。
1: 对，
0: 就是说你不要着急呀，明天我就拉群了，好不好？就是淡定啊，不要着急，沉住气，你放心，好不好？我们
1: 追梦人。我们都是不操心人儿
0: 啊、你放心，明天呢我拉完群以后啊，我会把集合时间、集合地点、联系人电话、主持人电话各种的信息都给到你。
1: 是的，
0: 好不好？然后呢你在群里直接看就完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好不好？
1: 对，而且一般都是很好找的标志性的建筑物啊，大家打眼一看就能看到我们
0: 了。没错，如果说你没找着他跟你说的那个标志性那个店呢，你就可以问一问
1: 打电话，
0: 打电话或问一问，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好不好？这个事儿你放心就行啊。
1: 是给身后说了，我不爱操心，但是总爱操心。
0: 你看看，没办法，
1: 真是哲学家。
0: 不爱操心，但总爱操心，还是爱操心。
1: 是。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气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2: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营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工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23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7月1号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的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近30%。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南海大部海域、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附近的海域、巴士海峡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测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增多。

0: 7:3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是李萌。
0: 哎，那么刚刚我看到很多朋友说他不爱操心，有人爱操心。那么不爱操心的朋友，可能出门玩就要找一个爱操心的朋友给你做一个攻略。
1: 是，
0: 但是我们就属于那种不想操心但不得不操心的那一类。
1: 怎么办？
0: 就是我们得给你把线路做好呀。
1: 嗯，这个确实是
0: 啊，而且就是每一站怎么玩，包括要怎么去，都给你设计好。然后所以说，哪怕不爱操心，也得必须操心。
1: 嗯，
0: 你像我们7月13号出发，7月20号返程的这班新疆就已经给你设计好了，而且速度很快，还有最后3个名额就全都满员了。
1: 是7月13号，我们就要跟各位一起重磅出发了。
0: 是的，
1: 往返8天的时间，20号回来去到的那个地方，依旧是像刚刚那首歌《灯塔》指引我们的方向一样，就是新疆伊犁。
0: 哎，新疆伊犁这个地方有什么呢？有赛里木湖，有那拉提大草原，有季节限定的独库公路，有天山胜利隧道，有巴宁布鲁克草原，有天山天池，有怪石峪，这些地方都会和你一起去到。
1: 是，就在这8天的时间里面，把这些地方给玩透、玩明白，带着满满的美景、满满的美照、满满的美食回来。
0: 哎，是的，你相信我，就是走完这一趟之后，伊犁方向那些精华的小众的地方都已经走遍了。
1: 嗯，
0: 可能很多你看了很多现那个网上很多的其他的推荐啊，你还可以去那儿，你还能去那儿。我跟你讲，就是很多自然风光。一样的自然风光，你去一个就行。
1: 嗯，
0: 然后呢，你像我们这条线路，雪山、湖泊、草原、峡谷，还有人文风景，全都给你包含在其中了。
1: 对，元素非常非常多样，而且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陪同大家。
0: 哎，
1: 听友独立成团，现在还剩下最后的3个名额啦。
0: 是的，那么飞机从济南起飞，是飞机往返乌鲁木齐，然后呢，落地后陆地豪华头等舱2+1大巴代步，全程六晚的4钻酒店，额外升级一晚那拉提的特色民宿，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全程指定正规社会餐厅用餐。反正就是你这个季节你要去伊犁，你闭眼入我们的团就行了。
1: 是
0: 最省心、最方便、最安全、最安心的一个团，就是在我们这儿了。每位6900，这个我可以给你报出去，没问题。
1: 嗯，
0: 然后这个价格是含往返机票的啊，这个你可以去全网对比，我是经得起这种考验的。
1: 对，一价全含的价格，往返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大巴车、导游费用还有旅游意外险全部都包含其中了。哦，
0: 是的，甚至说景区当中的小交通都含了。
1: 嗯，
0: 就昨天晚上有一个姑娘给她爸妈报名，那姑娘是去年和我们出去玩过的。
1: 嗯，
0: 然后呢也是去年去过新疆的，她就说啊，你这个线路我看了没有疑问，就是你去这地方都很好。
1: 嗯
0: 啊，去完以后就 OK 了，把爸妈交给你们是因为你们有主持人跟着。
1: 嗯，
0: 她说什么时候能找到主持人？我说从济南机场出发的时候主持人就在了。
1: 对，
0: 你到了以后给他打电话，然后呢找到他，然后后面你不用管了，跟着走就完了。
1: 是，当你回来的时候呢，也是在济南机场，大家各奔东西。
0: 哎，是的，那么主持人也是和你们一起返程的。
1: 对，全程都在一起。
0: 哎，全程都在一起，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所有团的一个特点哈。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新疆。
0: 另外一个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冲。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4: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满意。
0: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5: 我打翻了落雨，会让海与我喝个。
0: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6: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7: 我的心展开一番，去无所谓。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8: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别气。
0: 庾澄庆，爱人呐。
9: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
0: 韦礼安，很久很久。
10: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7:51，我们是很有时间观念的人，我相信你也是很有时间观念的人。那么看时间的时候，我们习惯用了手机，但是现在我们想说，我们可以带回手表，因为手表它能够展现一个人的状态、一个人气质和一个人对于生活的感觉和认知。
1: 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安利的就是来自于美国纽约的极简轻奢品牌 Coach 家的复古马车小方糖系列女士腕表。
0: 哎，为什么我说它能够代表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气质呢？因为这个品牌就透露出来那种感觉，那种 feel 了，
1: 调性就在那里。
0: 没错，那么它的调性就给你身上打上那样一个优雅当中不缺时尚的一种烙印所在了。它呢是品牌的原版进口机芯，30米生活防水，原厂原装正品。
1: 是，而且每一只手表呢都有原厂的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都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所以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送的也开心了。
0: 没错，这它有6种颜色，你可以去选择：黑金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红金配色节日纪念日的必备，绿金配色高级复古，棕金配色美拉德必备，6种颜色随便你选。
1: 没错，复古优雅的 Coach 小方糖绝对是你一年四季的搭配利器了。
0: 没错，
1: 并且它也是超级女生刘欣还有演员吴谨言的同款腕表。确实是很貌美很漂亮。各位可以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表看一看啊。
0: 没错，那么价格呢，原价是1620是官旗的价格。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打3折只要468就可以了。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一个字
1: 表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夏天来了，也给自己的手腕上多一点时间观念和你的生活态度。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2: 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2: 哎，这个点位跟各位来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2: 这个今儿的互动话题是，你是一个爱操心的人吗？
1: 爱杰哥的小双说了，说我以前算是比较操心的人，但是现在呢也不怎么操心了。以前出去玩的时候都会做攻略，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现在就是随心玩。主要是对象都做好攻略了。有一次去的时候呢，他跟我一起回来，回来的时候我自己回来在机场接水就烫着手了。你看看吧，没有他呀我都觉得地铁我都坐不了了。好幸福啊，好甜蜜啊，我也好想坐不了地铁啊。
2: 你可能不太行啊。
1: 还有这位我们的三点水朋友
2: 水，
1: 他说到单位了，但是刚刚有一首汪苏泷的歌一响起的时候，怎么着啊也都得听完了再走。
2: 是的，那是那个7:30左右的时候啊。那么依然欢迎各位来搜索微信最上方搜索，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你是一个爱操心的人吗？都可以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来参与到今天的讨论当中。张惠妹阿妹姊妹